0: 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开启一个话题啊，也到了周五了嘛，跟大家聊一聊哈、啊，值得坚持一生的24个好习惯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本质通过微小行为的持续积累去实现长期的健康成长与幸福感。
1: 对，这24个习惯呢，我们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大量阅读啊，然其次呢就是经常锻炼，早睡早起，写作，学习外语，打造副业，定期存钱，自己做饭，清淡饮食，戒烟戒酒，定期体检、以及有规划的去生活、还有立即行动，关注自我，降低物欲，延迟满足，觉察反省，关注当下，培养爱好，形象管理，接触自然，多去旅行，远离短视频，以及乐观自信。
0: 天哪，听得我这是汗涔涔的。
1: 哎呀，你说这
0: 么复杂吗？
1: 有一个人呐、能把这24项都给他做好了，得多完美的！
0: 您就是个完人，但是人无完人。
1: 对，
0: 你就说第一条，大宝刚说出大量阅读的时候，我的脑袋里这四个字就自动分裂了
1: 啊，
0: 叫微量阅读，大量上网。
1: 啊、
0: 哎呦，在大家面前就不装了，咱也不装了。
1: 我是大量阅读短视频。
0: 嗨，后面有一条叫远离短视频，
1: 远离短视频
0: 啊，也没做到，是不是？
1: 读得我心慌的。
0: 哎呀，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跟大家透个底儿啊，李健找的、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给我们找了这么个难聊的话题，24个好习惯。当然了，大家也不要一下子被吓到啊，就是说，哎呀，天哪，我要做到这么多才算是一个这个优秀的人吗？啊，也不是啊，这个我个人觉得，你能做到其中的几点，哎，戒烟戒酒，这个我有，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
1: 对。
0: 定期体检，哎，这我也有，因为单位安排的，每年一次。像这种我们大家可以自动认领一下哈，我觉得好心态才决定一切。
1: 是，而且 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是要以身体健康为基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您把头低着啊，一刷刷俩小时，你在头低着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脖子就相当于挂了2袋大米。
0: 哎呦，那我昂首挺胸的刷。
1: 有些人说我这个脖子怎么这么疼啊，是吧，颈椎病啊，跟这个刷短视频有关系。所以说呢，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对我的身体有没有坏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早睡早起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比如说10点钟、11点钟你就入睡，早上6点钟、7点钟你就起床，至少我们俩是能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上早班。
0: 对，
1: 对，
0: 没办法，
1: 8点钟就得到。
0: 你晚上3点钟睡，你早上你都给7点钟给我起来。
1: 对，最好呢是保证7小时的深度睡眠，因为深睡时啊，大脑清除代谢废物，能够修复身体的损伤。
0: 是，这个还是确实要注意的，就是规律作息。
1: 对，
0: 再有一个呢是科学运动，说每天啊30分钟的有氧运动可以。

0: 快走也可以慢跑，再加上每周两次的力量训练哈，可以激活身体的机能。研究也显示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这个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叫什么拉力带嘛，
1: 啊，
0: 就是锻炼你的胳膊还有肩颈，还能稍微练到背的，
1: 啊，挺好的。
0: 但是一开始的话吧，还是蛮有劲儿的，现在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啊，他做一些抗阻训练啊，其实对身体好，
0: 哎，
1: 包括特别是中年以上啊，
0: 嗯，
1: 大家啊还是先练腿。
0: 腿，
1: 对，先练腿，保持腿部的这个肌肉，
0: 嗯，
1: 我们说人啊为什么会衰老，就是因为先衰老的是肌肉先萎缩了，
0: 嗯，
1: 而且您试想一下，年纪越来越大了，你腿部没有力量，万一跌个跤那身体就骨折，就很麻烦的一件事，啊，
0: 确实。哎，所以练腿怎么样，就做深蹲吗？
1: 深蹲是一方面，包括你可以去对，骑自行车，健身房里也有一些专门练腿的一些器械吧，
0: 哦，
1: 反正挺多的啊。
0: 好，
1: 还有一个呢是清淡饮食，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啊，
0: 嗯，
1: 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践行什么呢，先吃蔬菜，
0: 嗯，
1: 再吃蛋白质，
0: 嗯，
1: 最后吃碳水的这样一个顺序，而且最好呢每口啊你都能够嚼个15到20下
0: 啊，
1: 吃饭呢吃七成饱，
0: 嗯，
1: 活得老，对吧？而且呢这个能够减少炎症的反应，控制血糖的波动啊。
0: 这个你我说实话，我感觉我遵循了，又像没有遵循，因为我从小吃饭呢，我确实是一口菜，
1: 啊，
0: 一口肉，一口饭，
1: 啊，
0: 但是我，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是小循环还是大循环，是先把所有的蔬菜全部吃掉吗？然后再吃蛋白质吗？
1: 我现在吃饭我是这样啊，
0: 嗯，
1: 我是因为我从小就很不喜欢吃蔬菜，但是现在呢，
0: 嗯，
1: 又要求自己必须要吃蔬菜，
0: 嗯，
1: 不然呢会长口腔溃疡，
0: 嗯，
1: 所以说呢我是趁着肚子饿的时候，
0: 嗯，
1: 我先一口把蔬菜能吃的都吃了，
0: 全部吃掉，
1: 然后呢，嗯，第二步呢再去吃自己喜欢吃的那些肉，
0: 嗯，
1: 啊，对，碳水呢就稍微少吃一点吧，嗯，
0: 是，
1: 啊，
0: 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碳水不可以完全不吃，哦，
1: 对，
0: 碳水完全不吃，我之前看到一个科学研究给我吓着了，就说它会让你变笨
1: 啊，
0: 嗯，
1: 哦，
0: 它会让你变笨，就你不要以为啊，碳水这个东西不好，让我长胖，我完全不碰它，我就光吃，不有人什么断，就是什么什么液断，
1: 叫生酮饮食，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对，比如说他某几天只吃什么东西，某几天只吃，然后我就觉得我说不要这样瞎搞八搞，这是我们的身体，
1: 啊，
0: 大家好好吃饭啊，还是比较重要的。您可以像我这样一个小循环，就是一口菜一口肉一口饭，你觉得这样吃更有滋味，我觉得也 OK 吧，就不要吃太快就行，或者您像大宝一样大循环，就先把所有的蔬菜全部吃掉，啊，然后去吃肉，最后呢吃点碳水收尾也是 OK 的。
1: 哎，我这做的应该不对啊，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啊
0: 嗯，也不一定吧。我在这里我是跟大家来聊一个，就是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非常优质的碳水叫馒头，
1: 哦，
0: 我说这玩意儿，因为我从小特别讨厌吃馒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硬邦邦的一个像石头一样，没什么滋味，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听说啊，北方尤其山东的馒头做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馒头特鲜，
1: 哦，
0: 就是大家现在因为网络发达嘛，你可以网购一些比较好吃的大馒头，
1: 嗯，
0: 然后冻在冰箱里，每天呢你可以蒸个1到2个，复蒸一下，它的滋味其实还不错的，
1: 嗯，
0: 我说它的这个碳水是特别的干净，
1: 哦，
0: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馒头，
1: 嗯，啊，
0: 所以真是好东西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吃起来，
1: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啊，大家你别觉得我吃的那小块饼干那小块巧克力啊，
0: 嗯，
1: 就觉得特小，
0: 嗯，
1: 那不是吃正餐，嗯，我给您类比一下，比如说您现在跑步，
0: 嗯，
1: 跑2小时，
0: 嗯，
1: 啊，你可能消耗的多少千卡，
0: 也应该也就200，
1: 比如说吧，
0: 嗯，
1: 200千卡，您吃一块巧克力顶你跑3个小时，
0: 天哪，
1: 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就是我辛辛苦苦跑3个小时吃一块巧克力全没了，
1: 全没了，对，而且这个东西啊，特别能够管自己的热量。你比如说人家说讲，
0: 嗯，
1: 哎，我现在有点低血糖，赶快您吃个糖吃个巧克力行，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您在这个减肥的时候，特别是想管住自己身材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我之前瘦了这个20斤的一个小方法，我之前是将近90啊，现在80，
0: 你花多久的时间？
1: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啊，那时候真特别注意，但是现在呢再想复刻当年的经典啊，
0: 嗯，
1: 很难做到啊。
0: 为什么？
1: 怎么做呢？
0: 嗯，
1: 第一个还是老话说的，叫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这个迈开腿不是说大家去跑步啊，任何一种体育训练都可以，你比如说您蹬自行车啊，
0: 嗯，
1: 游泳啊，
0: 嗯，
1: 打羽毛球啊，跳绳啊，跳绳其实还是挺掉肉的啊，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坚持有运动量。其次呢就是管住嘴，管住嘴不是说让大家不吃，有人说那我全天我就不吃了，我吃水果，那水果里面果糖也是一样会让您胖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早上的时候呢可以多吃一点，中午的时候呢

0: 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你比如说像刚向阳说的蔬菜、蛋白质、碳水，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去吃都 OK 啊。分量呢吃到七成饱就 OK 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早吃一点。您比如说您平时晚上吃饭的时候是六七点钟吃啊，甚至有的人是七八点钟吃，那咱们把这个时间往前移一点，是不是可以在五点钟左右，甚至五点钟之前，也别太早吧，就把它给吃掉，让身体能够有一个消化的时间。晚上呢尽量带着一些些的饿意，这个饿是饿了这个很饿的饿啊，这个饿的感觉去睡觉啊，这样的话呢其实特别掉秤，
1: 就第二天你会觉得身体的负担比较轻，
0: 非常轻，哎，非常轻。包括现在也有什么多少加多少的这个饮食方式啊，其实大差不差，都这样啊，就是说在多少小时之内咱们是进食的，除去这个小时之外只喝水不吃东西啊，也能掉重啊，大差不差。
1: 天哪，说实话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你只要不刻意减，你就不会胖。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没有道理啊，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它进化得很慢，
0: 对，
1: 就它还停留在可能几十万年前，就是人类的那种初始社会的阶段。就如果说你把自己饿得特别厉害的话，我反而觉得啊，你稍微吃一点，它立马会储存为热量，
0: 对，
1: 因为你的身体以为你闹饥荒了，他吓得不行，想着没东西吃了，完了完了，你稍微吃点东西，它立马储存起来转化成脂肪，因为它首先要保证你的这个人体机能的一个正常的运行。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比方说我今天我就想吃点巧克力，你也不要太压抑自己，你就吃一点，我觉得你过度的压抑啊，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0: 对，
1: 就你可能会暴饮暴食，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负担不了。
0: 你这讲的非常对啊，
1: 所以你不要减，你就不会胖。
0: 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减肥啊，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呢，你吃到有一天，你说，哎呦，我到了我的这个身体目标了，那你还难道还继续减吗？继续减，你每天过的这个日子啊，非常难受，想吃不能吃，想玩不能玩的那种。
1: 现在很多人对体重是有一个极大的误解，我在网上看过好多，就是说什么一米六的女孩。八十斤就可以了，一米七的女孩九十斤就可以了。我就觉得我的天哪，你在说什么？你对人体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有些人他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受哈。所以我觉得，你看你，我们就打170斤的一个身高的女孩啊，因为女孩减肥比较多嘛。您120斤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身高摆在那里，而且每个人的骨量，他的骨头的那个重量啊，那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1米6的话呢，您110斤左右也是 OK 的。但如果说你一米六高150斤，那可能确实是需要稍微就是管理一下。
0: 对，说到这个啊，我们就要说到下面我们跟大家重点提到的，就是定期体检。
1: 对的对的，
0: 就是你的这个身高，你的这个体重到底体重达不达标，是不是有胖，其实呢还是要以这个医院的这个精准的数据来走。你每年能够做一次体检，重点监测一下，比如说心脑血管啊，肿瘤指标啊，早发现潜在疾病可以降低70%的治疗成本。
1: 是的，刚刚跟大家聊了好多嘛，这个算我们的第一部分吧，就是健康基石啊，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长效维护，就是刚才说到的医生可建议维持医生的一个好习惯。第二个叫做认知进化的一个部分，就是大脑的一个升级，深度的阅读加输出，这我觉得其实做的蛮难的。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说小时候咱们每天都会读书写字儿，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你必须的嘛，上课呀，消化知识啊，去写东西啊等等。但是好像上班之后啊，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说法叫文化体力，就是你的文化体力会下降，可能上班会消耗你非常多的心神精力和时间。有人说我回家只想躺着了，有人说呢我可能去健个身，也这一天也就差不多了，没有再过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也是一个小的建议吧，就是也不是说强制大家每天啊看书30分钟啊，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牵强。
0: 我在上大学那几年的时候啊，我的这个文化水平啊，
1: 达到此生最高，
0: 特别是写作水平啊，我自认为啊非常好。我有的时候会在网上啊去写一些自己的小文章。对，那个时候还流行什么博客。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1: 我跟你是一个时代的，
0: 我们一个时代的，对，博客啊，
1: 我知道。
0: 在博客之前呢，当时我们还同期流行什么 QQ 空间，写文章
1: ，QQ 现在又流行回来了，
0: 哎，让大家呢去这个分享啊。那会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写作能力非常高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多读书。
1: 我差点就是因为我读的少，所以我觉得我写的好。
0: 为什么呢？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0: 你潜移默化的，你会把读者的那些文笔也纳入到自己学习的范围之内。
1: 哎，这个不叫 copy 啊，这个叫什么？哎、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
0: 啊。对，
1: 你经常文思泉涌。
0: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说，我说我好累哦，嗯、对吧？你我好累哦，不行，
1: 嗯、
0: 我乏了。
1: 然后不要写什么算了算了，要写罢了
0: 罢了罢了，对，
1: 有一种鲁迅先生的风
0: 味、哎、这个可能大家听有点做作，我指的就是我
1: 举个例子啊，
0: 说东西的时候啊行云流水、嗯、当然现在有朋友说那我们有 AI 了、嗯、对吧，我把我的思路给 AI、
1: 啊、
0: 让 AI 整理一下、
1: 嗯、
0: 当然我们时刻要保持一个能够去写作、嗯、能够去说话的能力，也包括我们跟夏阳我们俩在这跟大家聊天、嗯、我们也没什么稿子，对，就是
1: 哎，谁说的，我们这全稿啊，
0: 我们有个提纲嘛，是有个提纲，对，
1: 我们这稿子十几页呢、啊、
0: 这个也写上去了吗，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1: 我们这三审三教，我告诉你、嗯、你这不能跟朋友们说我们在这瞎扯，我们真是有稿子啊，
0: 我们是有一个提纲，
1: 但是我们有发散的、
0: 啊、有发散的，
1: 哎，这个就非常考验主持人的功力，
0: 对，
1: 听众一说没啥功力，
0: 没啥功力啊
1: 两个人在这儿闲说。哎，第二个其实我跟大家，我真有跟大家聊的叫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0: 啊、
1: 嗯、我最近几年呢这个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在学那个红塞啊，就是法语
0: 哦，
1: 最近刚刚及格，刚刚突破了60分，
0: 我考你一下
1: 天哪，
0: 这句话什么意思，绷住，
1: 你首先发音就发错了，不念绷住
0: 啊，绷住
1: 绷住，他那个、哦、他那个法语的就是有点像我们吐痰之前的那个前摇
0: 舌根音那种感觉，
1: 哎、嗯、对对对、啊、他是 bonjour， 他是就是 你好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其实是这样啊，跟大家普及一下、
0: 啊、
1: 我说的也不是特别准，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0: 啊、
1: 就是如果你去法国旅游啊，或者你去看一个法国的展览，
0: 嗯，
1: 你想很随意的 bonjour 是属于比较正式的打招呼了
0: 啊，
1: 如果说看到大宝像我们同事很随意每天都能见到 salut 就可以了，见面也可以 salut， 再见也可以 salut，
0: 傻驴
1: 傻驴不是 no、
0: 啊、
1: 什么
0: 我傻驴是吧，
1: 哎对，然后比如说、
0: 啊、
1: 你说我想学个小外语，去旅游的时候点个小咖啡似的、啊、就是 je vous hai
0: 哦，你是真学了
1: 咖啡、嗯、
0: 你是真学了
1: coffee、嗯啊、A 就是和的意思，就是 ET 啊。
0: 哎，他们说法语啊
1: ，A croissant 就是可颂，就是那个面包。
0: 可颂啊， yeah. 他们说法语啊是发音啊最文艺范儿、嗯、最优美的一种语言，是吧？
1: 嗯，有的时候像驴叫，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 orange 就是那个橙子
0: 啊，橙子、啊，
1: 就所有人都知道橙子的英语嘛、
0: 嗯，
1: 橙子的法语跟英语写的字母一模一样，
0: 哦，
1: 一个字母不差，
0: 嗯，
1: 但是它念法不一样。英语叫念 orange， 然后法语叫 a horse，
0: a horse
1: 像不像一个驴在叫
0: horse，
1: a horse，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horse，
1: 马上听众说怎么闻到味儿了已经啊，
0: 啊
1: 然后我为什么学这个呢？其实我说实话，我也没有说想考证啊或者干嘛的，我就是觉得我想要换个脑子，就是从另外一种语言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然后每天我的时间见证时间也非常的短，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可能时间长我能学15分钟、
0: 啊、
1: 有的时候时间短我可能就5分钟我就做一套题，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能保证我每天都能去练它一下、
0: 嗯、
1: 如果我今天发狠的学了1个小时的法语，第二天我累了我可能就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
1: 然后一停就完全停掉，这个它会让你的思维稍微拓展一下，而且他们说呢双语者有，如果您能再多一门，比如说中文、英语、法语，或者你再多学一个什么其他的韩语什么的，他们说双语者的老年痴呆发病会平均延迟5年
0: 哦，
1: 可能你的大脑在转换吧，就是不同的语种，
0: 每多学一门少5年。然后呢，我学10门就少50，
1: 活100岁吧，
0: 啊是啊，
1: 活150，好不好？然后再跟大家聊一下，叫做碎片时间晶体化，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勤的时候，您可以稍微花点时间，比如说听个什么小简报啊，听个小播客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刷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内容，
0: 嗯，
1: 这样的碎片时间其实也可以给你作为一个补充，
0: 对，
1: 嗯，
0: 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订阅的话题啊，聊一个，
1: 嗯、
0: 比如说人类是怎么来的呀？啊，听那么一个10分钟。
1: 哎人类简史，
0: 哎，其实这个汽车是怎么来的呀？哎，听那么10分钟、嗯，哎，这个咱们在这个酒桌之上能侃侃而谈的。
1: 嗯，
0: 当您没话题的时候，哎，我知道这汽车，哒哒哒哒哒，一开始说啊、
1: 嗯，
0: 对自己丰富阅历其实也有好处。我们说啊，人啊还是要做个杂家，不是说你在哪个专业特别精深，当然这也是好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对各行各业啊。还多多了解一些啊，不至于没话题聊啊、嗯。
1: 对，其实有些短视频还是很优质的，而且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坚持做那种长视频，我是挺爱看的。有的他可能50分钟接近1个小时，有的像那个鲁豫的那个漫谈，最近不是很火吗？在 B 站有更新，
0: 嗯、
1: 然后我每次看他有的有三个 4小时呢。
0: 哦，
1: 对谈罗翔老师啊，然后对谈很多的名家呀，经常就是两三个小时起步，但你一点都不觉得啊好无聊或者看不下去，非常有用。而且我很喜欢这种就类似于播客或者视频播客或者像我们这种广播电台节目那个重大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我觉得它不干扰你做其他的事情。
0: 对，
1: 你比如说煮个饭，下个面条，拖个地、
0: 啊、
1: 哎，对，你的眼睛和双手是解放出来的，你只要放个耳朵就 OK 了。
0: 对，是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几个小小的方法吧。
1: 对，
0: 大家有什么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的习惯、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下，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2: 早高峰资讯快递，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哈。和大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从今天起呢，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无需提前预约，仅凭身份证就能步行入校了。工作日与节假日呢全程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啊，武汉包括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近期啊都已经陆续取消了预约入校的政策，允许社会公众刷身份证直接入校。这份开放呢，不仅归还了公众共享优质公共空间的权利，也让校园真正成为了城市的文化客厅，带来的好感度呢，远比招生季的宣传片更有力量。我们也来通过音频了解一下。
3: 武大这次是真的放大招了，这才是顶尖大学该有的气度和样子。今天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无需提前预约，仅凭身份证就能从洛家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与节假日全程开放。回溯近3年武大的入校政策，可以看出在开放校园这件事上武大一直是认真的。2023年7月，武大试行社会公众预约入校制度，限定周末及节假日开放。2024年9月24号，政策放宽，周末及节假日无需预约，刷身份证即可入校，但工作日啊仍不开放。如今呢，更是彻底打破时间限制，实现工作日与节假日全面开放。这种循序渐进的调整，既体现了对校园秩序的审慎考量，更饱含对社会期待的积极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包括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近期都已陆续取消预约入校政策，允许社会公众刷身份证直接入校。大学校园本就是城市里最具灵气与底蕴的留白，珞珈山的灵山秀水与百年学府的人文积淀相融，这可不是任何一个商圈景区能复制的。高校开放了，这份开放不仅归还了公众共享优质公共空间的权利，更让校园真正成为了城市的文化客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常态化开放带来的好感度远比招生季的宣传片更有力量，市民感受书香氛围，少年种下求学向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才是最好的口碑。田师妹在为这些高校点赞的同时，也不得不说说其他很多高校的现状。在校园开放这件事上，实在是太过扭扭捏捏，至今还有不少的高校或闭门谢客，或预约难抢，甚至需要在校生邀请码。这种挤牙膏式的开放，不仅寒了公众的心，还催生了黄牛倒卖入校名额的乱象。为什么不少高校始终难以大方对外开放？理由大多归结为2点：保障校园安全，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但客观来看，安全管理和对外开放本就并不矛盾，秩序与开放也完全可以兼顾共存。国内外不少高校甚至都没有围墙，也并没有出现管理混乱，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大学的格局藏在敞开的校门里，高校的口碑赢在日积月累的包容与共享。绝大多数公办高校的运营都以公共财政为基础向社会开放，本就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而一所真正有底蕴有担当的大学，从来不会害怕与社会接轨。3年时间，武大拆除了有形与无形的围墙，给全国高校狠狠打了个样。真心期待更多高校跟上节奏，让每一所大学都能成为承载青春、滋养城市文脉、汇集普通市民的知识殿堂和精神港湾。当大学不再高冷，当知识触手可及，这才是高等教育最美的样子，也是本来该有的样子。校门敞开处，大学精神显，格局自然来。
0: 再来说一位宝宝啊，这个头上这个旋呢、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数过啊、有人说啊，头旋决定性格、头上的旋越多呢越聪明，这说法啊近年来呢网上时常出现啊，但是大多就是停留在民间经验和趣味讨论的层面。这个头上的这个旋到底怎么形成？

0: 成的，投的这个炫越多，是不是就意味着孩子更倔更聪明呢？最近啊，有一个宝宝啊，头上有九个炫、九个炫啊。这个妇幼保健院的王主任就表示说呢，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啊，九个确实少见了啊，平时临床呢最多也就一两个，三个炫呢都比较少啊，九个炫呢就罕见啊。不过他强调说呢，头炫数量是多少本身呢并不属于疾病的范畴，它只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生理现象。
1: 是的，这位王主任也介绍啊，所谓的我们民间说的这个头上的旋儿也叫发旋啊，它在医学上呢被称为叫毛流漩涡，其实也就是你的那个头毛往哪个方向去长啊。
0: 对，
1: 本质上呢就是你的头皮毛发生的一个生长方向，它自然形成的漩涡。那么头旋的这个数量、方向以及分布的范围呢，主要是和遗传的因素有关。如果你的父母或者家族里面本身就有人是很多个头旋，那么孩子呢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概率也很高，就属于基因遗传的一种表现。而且头旋呢其实在胎儿时期啊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大概是在孕3到6个月的时候，随着外胚层的发育，毛发呢开始按照一定的方向去生长，因此就会形成头旋。
0: 对，网友关心啊，这个头旋啊跟我的这个智商啊、孩子的性格是不是有关系啊。王主任就说了啊，没有科学的根据，无论这个旋是多少啊，和智力都没关系。而且呢，儿保科医生啊会评估孩子发育的时候，主要会做发育评测和智力评测。他这个评测啊，是让孩子去根据科学的方式去评测，不是说讲我数数你头上有多少个旋儿，我就能测你的智力了啊。他说我们不会通过旋儿去判断一个孩子是不是聪明，更不会根据此判断孩子未来的性格。
1: 是的，他还提到呢，孩子的性格形成更多是受家庭环境、教育方式以及成长经历的影响，比方说是鼓励型啊、溺爱型还是强迫型，
0: 对，
1: 这个对孩子性格影响更大。而且王主任也提醒啊，说不必因为孩子头旋多或者少而焦虑，也不要轻易的给孩子贴什么这个孩子犟啊，这孩子聪明，或者这孩子笨这种标签。因为相比于关注头旋呢，其实更应该关注孩子日常的发育情况，定期的做好儿保，给予小孩良好的陪伴和成长环境。
0: 再来关注一条啊，我们把目光转向河南，公司左手倒右手，怎么把我的钱给倒走了？何女士呢，向记者反映说啊，自己丈夫几个月前买了11480元的榴莲。
1: 什么榴莲这么贵
0: 啊？付款的时候呢，不小心多按了一个4啊，直接付成了
1: 11万4804元。
0: 中间这几个月啊，夫妻俩一直没发现。
1: 天哪，
0: 直到这两天呢，何女士发现啊，付错钱之后紧急就联系商家要求退款，却被告知啊这个钱已经退还。何女士询问之后才发现呢，当时公司的销售知道多付了钱，就向财务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财务直接将这笔钱打到了销售的银行卡上。销售知道我多转钱了，但是呢没有告诉当事人。
1: 哎呀，这个可是非常不好哈。目前呢当事人已经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了，那人家要是没发现呢？
0: 对，
1: 你这个钱这就没了。11万买榴莲，况且它原价也很贵啊，我都不敢相信哈，怎么会有10000多块钱的榴莲？到底是买了多少个？我们也来具体听过音频了解一下。
2: 水果店生意的，长期合作都好几年了，我们在他公司多付钱了。现在我老公拿了11400的榴莲，就是11480，结果多按了一个数字，多按了一个4，就付成11148。我是知道多付钱是昨天，多付钱他们公司又退了，但是没退到我账户上，所以说这个事很棘手。他们销售提供了一个自己的银行账户给他们公司财务了，公司财务把那个钱打到这上面了，商家发现了，他公司的销售知道我多转钱了，但是没有告知我，左手倒右手把我的钱给倒走了。
3: 商贸公司在过程中是构成是不当得利，商贸公司在发现的过程中应当及时将该款项退还给销售人，如果说不退还将涉嫌侵占罪，故意将自己的卡号交给公司的财务，由公司的财务误将该笔款项转给销售人员，因此呢该销售人员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已经占有了该款项，因此呢涉嫌非法侵占罪，如果说拒不返还，应当是构成了故意侵占的犯罪行为，由于数额较大已经构成6万元以上，所以说呢警方会对其进行以侵占的名义进行立案的。
1: 诚信经营啊，才能做长久的生意。其实我觉得这个销售特别不聪明。
0: 对，
1: 你他其实是你们的大客户，对不对？因为他经常集中采购一些水果嘛。你看一下子大手笔买了10000多元的榴莲，结果你贪图这种不当的得利啊，失去了这个大客，人家以后还在你这儿买吗？绝无可能了。
0: 是的呀，
1: 你这个长久生意别做了
0: 啊！生意啊，还是要讲究诚信。
1: 真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也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的。这个入口的东西啊，有的时候真的，怎么说呢，会让人有一些些的这个担忧吧。

0: 回事儿。
1: 主任医师就了解到啊，阿伟对于临床常用的五种幽门螺旋杆菌的抗生素啊，全部呈现了耐药状态。
0: 天哪！
1: 医生就表示说呢，多次治疗在症状缓解后就自行减药停药。不规范的用药时长，不足的用药的剂量，反复盲目的经验性的治疗，都是诱导幽门螺旋杆菌耐药性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建议病人呢，还是要及早到正规医院，合理的规范的去用药，一次根除。
0: 其实给我们也提了一个醒儿哈，你看为什么妈妈治疗一次成功，小孩四次全都失败？我个人啊，小小的揣测一下，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小小揣测一下，就是妈妈会觉得孩子这个药啊，他吃了他感觉有毒性
1: 啊，剂量要少。
0: 哎，对，不吃不行，要不然给你减半吧，或者给少吃一点吧。结果反而喂出了耐药性哈。那具体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赶紧来通过音频了解一下。
2: 小孩子他治疗的依从性可能会差一点，那么治疗四次都是不成功的。那到我这里来以后的话呢，就是给他做了一个粪便的耐药的基因检测，检测以后他对我们五种的常用的抗生素都是耐药的。你看我们阿莫西林和福南唑酮其实耐药量是非常低的啊，他都耐药了。检测有幽门螺杆菌阳性的话，我建议病人还是及早的。
1: 这个家长啊，还是一方面，您觉得我说我少给孩子吃点药，是不是对孩子身体好？但是呢，还是要听医嘱，对吧？
0: 这个必须要遵医嘱
1: 啊，一次把它根治掉。
0: 对，咱们术业无专攻，我们不是医生，所以我们不可以去自行的减药。第一方面呢，这个比如说每次服药的时候减了剂量，还有就是缩短了服药的时间，总会觉得差不多好了吧。有的时候真不是这样，有情况还是去医院复查比较放心一些哈。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持续为您开放当中的，叫做值得坚持一生的好习惯。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或者您觉得哪个对您特别有效，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啊。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阳合肥，新的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今天周五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值得坚持一生的好习惯哈，也跟大家互相来这个分享一下彼此的一些心得吧。
1: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内在和外在，比如说身体是外在的嘛，心灵是内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财富啊。现在大家呢都希望能够多赚点钱，但是呢会赚钱啊也得会存钱。你比如说，如果说您能做到，我这个月工资到账了，我能不能先存个30%啊，建立一个医疗、教育或者是您梦想的三账户啊？
0: 哇，
1: 医疗、教育就不用说了，梦想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有个人爱好啊，有男同志说我喜欢钓鱼啊，有女同志说我喜欢做做瑜伽，对吧？那这些你为梦想买单的这个钱，可以事先先存起来。
0: 是的，
1: 对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极简的消费，也不是说完全极简吧，就是说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如果说买一些这个完全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可能需要多思考一下，或者定期的去断舍离哈。
1: 对，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你买一件东西啊，不是说你付完钱那一刻就结束了。其实它的消费会一直在持续当中。比方说，它需要你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它。衣服，比如就我们就打你买了一件衣服。比如说挺贵的，可能四位数，你穿它的场合大概是什么样？有吗？有这样的场合吗？频率是多少呢？然后每次你是不是需要打理它？它是不是需要送去干洗？
1: 对，
0: 它放在你的衣柜里，其实也占你衣服的衣柜的一个空间。然后你后面还有很多次，比如说你为了搭配它，是不是还可能买了鞋子，买了包，或者像我们女生可能还买了一些首饰之类的。所以消费其实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对，衣服是一方面嘛，比如说一些男性朋友啊，喜欢一些数码产品 但你知道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
0: 对，
1: 就连汽车也是一样，对吧？我们马上在节目最后还要跟大家说汽车，
0: 对，
1: 就是每年甚至是每一个季度都会有一个新的功能、新的汽车、新的产品出来啊，
0: 这个确实无止境的。
1: 然后您现在买的可能是一个新款，立马上就是老款了。一旦老款之后呢，你开始焦虑，对吧？所以说每减少一件闲置物品，焦虑感就会降低17%啊，这是一个专家总结出来的经验啊。
0: 是的，然后还有一条呢，就是打造副业。现在很多朋友不都在说吗？希望尽早就是建立自己的非工资收入，比如说你的技能的一个变现呐、或者是轻资产的一个模式啊等等。还有就是记账复盘，这个我有朋友在做，就是记录自己的每天那个开支的情况，比如说买什么花了多少钱。我那天跟李健在聊，我们是聊什么话题的时候，也说了一嘴这个就是记账的事儿
1: 啊。
0: 我说我那些记账的朋友特别逗。我就问他们，我说我这辈子啊，就活到目前，我一天账都没有记过
1: 啊、
0: 几乎是，就我觉得我很难。但是我这个人呢，我消费呢有一点，就是我不会超前消费，我不太用花呗，也不太用信用卡，就是我买东西花的钱都是我实实在在的钱
1: 啊，
0: 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的还这个债务的一个焦虑
1: 啊，
0: 我没有。然后我就问我那些朋友，我说你们这个记账啊真的有用吗？我朋友跟我说别讲了，记了之后啊就开始做假账
1: 了
0: 自己给自己做假账。就比如说我花了一笔钱，我又不想往本子里面往手机的那个 app 里面去记、然后自己就想办法。我说你这何苦呢？
1: 哎，记账啊
0: 干嘛呀？
1: 记账是告诉你你这些钱啊到底花在哪里。
0: 哎，对了对了，
1: 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说能帮您去省钱。
0: 对，
1: 你比如说你今天想买瓶水，你特别渴，你就因为说我要记账所以说我不买这瓶水吗？就把自己渴得不行了、
0: 那不至于吧？
1: 这个也不至于。对、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刚刚夏阳说一点啊，也值得大家去思考思考吧。就是我们这个花钱啊，如果说您给一个码，然后呢钱就扫出去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花钱太容易了？
0: 你对钱没有实感。
1: 对，没有实感。
0: 比如说10000块钱的现金钞票放你这儿，你会觉得哇有点分量。但是你上网现在说实话，你10000块钱，你说它精花也精花，你说它不精花也不精花。
1: 我举个例子啊，
0: 你买点东西就没了。
1: 我身边真有个朋友啊，他现在不用这个刷码。他什么呢？他也不用信用卡，他全部用现金。
0: 现金啊！
1: 他之前跟我说过一个例子啊，他 身上呢会带大大小小的现金，100块钱破成50，50破成20，20破成10，这种感觉啊，其实是实实在在的。
0: 嗯，
1: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有一次他出去请客吃饭啊，因为他是一个就是需要宴请的这样一个人嘛。然后呢，他呢那天吃饭花了多少钱呢？将近3000块钱。
0: 哦，
1: 他掏了真的是一沓钞票出去，心里非常心痛啊。这一点呢，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用钞票，就是我们得要知道我们的这个钱，您刷码和您用这个钞票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哎，我甚至觉得，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的话，比如说每周给小朋友50块钱零花钱，就是你可以给他现金，
1: 好主意，
0: 从小培养他的这种金钱概念。因为你知道最近几年那种新闻其实也不老少，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就是小孩背着父母用爸妈或者爷爷奶奶的手机，什么刷直播礼物，有的他都能刷到6位数，十几万，你说这得了吗？这小孩他对钱真的没有概念哈。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部分呢，叫做心理韧性，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可持续的经营和调节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好多人说那个英文当中有个概念叫什么 burn out， 就是说这个人直接熔断了。心里直接熔断了，可能一下子崩了，我们说俗话说叫心态崩了，不行了，直接倒了。你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就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啊，每天的确实生活压力比较大，我感觉焦虑也是一种蛮普遍的一种情绪。那这时候怎么才能防止自己不要熔断呢？
1: 咋做呢？第一个呢，就是您起床之后啊，您得啊有一个正念的呼吸啊，就是比如说先吸4秒啊，屏气7秒，再呼8秒，叫4-7-8法则嘛。
0: 就是当每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不想上班怎么办？
1: 对，
0: 调节一下情绪是吧？
1: 对，在这一点啊，我倒是可以给大家几个小小的这个小技巧吧。第一个呢，就是延迟满足，对吧？就面对诱惑。或面对这个你想要发火了，对吧？你想怎么样了？你给自己啊延迟一下。你比如说现在我就要发火啊，那我能不能先给自己5分钟到15分钟的冷静期？
0: 还能等这么久呢？
1: 对，你等这么久，
0: 你都想发火了。
1: 你等了之后，你说我如果15分钟我忍了之后我还想发火，那您再发。
0: 哎，这样你提供一个思路，我提供另外一个思路
1: 啊。你说啊，
0: 我提供的思路是，如果当你想发火啊，或者您像我这样是个急性子，就是你让我忍什么5到15分钟绝无可能
1: 啊。
0: 咱们就是这样，咱们立刻把发火改成发笑，就是当你想要拍桌子的时候，你就哈哈哈哈。
1: 你嘲笑我，
0: 你就冷笑3声，说不定你这一打断，嗨，也没啥。
1: 哎，你这是一个方法。前两天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的时候刷到一条，
0: 发火改为发笑，
1: 刷到一条，
0: 怎么讲？
1: 就现在有些人啊，天天唉声叹气的，
0: 哎，我跟你刷的是不是同样一条？
1: 对，他说你不要往下叹气，
0: 你往上叹气，
1: 你往
0: 上
1: 呼。
0: 咱们这个节目两岸原声提不住，一开始用法语教大家怎么如何驴叫，现在又是跟大家说怎么吼猿啼，我们文艺一点叫猿啼啊，
1: 不要往下弹，往下
0: 哎，可以的，可以的，蛮好的，
1: 尝试一下。
0: 哎，再有一个叫做非暴力沟通，就是不要去指责别人，就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什么，咱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就是
1: 我怎么样，我感觉到，我观察到，我需要，
0: 那别人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天天我的，好自我啊你，
1: 你我
0: 或者用我们吧，
1: 啊，我们
0: 就是哎，我们这一次

0: 可能还需要再改善一下，或者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另外一种方式去做，用我们就是或者我吧去代替指责性的你，巴拉巴拉可能会好一点点哈。另外就是我有朋友之前有践行过，就是写一个叫什么小日记，就每天写三件比较开心或者感恩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哪怕今天帮一个路人指了路。哎，我挺高兴的，记一下，每天记三个小小的事情。
1: 你就讲这个，我倒想起来，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老师跟我们说过一个，就回顾当天，你别正向回顾，你逆向回顾。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对吧？你在床上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我刚刚像电影倒放一样，怎么上的床啊？怎么脱的鞋子？然后怎么刷的牙？刷牙呢也是逆向回顾，从晚上一直逆向到白天起床的时候。
0: 这个
1: 第一个
0: 是有什么作用吗？
1: 第一个能够极大的锻炼自己的大脑。我以前尝试过做过一次，就是你做完之后，你觉得脑子特别累。但是呢，当你这样锻炼了之后啊，你越锻炼，你的思路就会越清晰，因为你要重新摆正它的逻辑关系。
0: 有逻辑思路在里
1: 面，可以尝试一下。
0: 好的，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过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本地新闻啊，了解一下。
2: 早高峰资讯快递。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我们安徽合肥啊，不起眼的乡野水塘，除了养鱼啊，养水生植物，还能用来种太阳。合肥呢，正在利用闲置的水塘，加快建设水面光伏电站，为了构建城市新型的电力系统，添砖加瓦。
1: 据了解呢，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合肥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提升，新能源已经成为了当前合肥市占比第一的电源。截至目前，合肥地区新能源的装机总量784.88万千瓦，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
0: 好，继续来关注。今日呢，央视知名主持人撒贝宁现身了安徽宿州，拍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美食文旅节目《三餐四季》，将镜头啊对准当地的地道风味与人文底蕴，解锁皖北城市的烟火人间。
1: 三餐四季此次拍摄的皖北美食呢，包括撒汤，
0: 有这经常喝，
1: 对面皮儿啊，鱼咬羊，金丝椒瓜，福利鸡烧鸡，小鸡鹤饼，以及八大碗。等等，
0: 哇，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吃啊。近年来呢，口感风味俱佳的草莓番茄走红。眼下在有着番茄之乡美誉的合肥巢湖市啊，当地的一个镇子上，草莓番茄呢正是迎来采摘的旺季。那翠绿的藤蔓之间呢，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青红相间，果形饱满。草莓番茄啊，果肉非常的脆嫩哈，酸甜爆汁，让人一口找回童年的味道。
1: 再来关注一下，5月11号，合肥街头呢，一辆轿车的后窗挂着一个巨大的
0: 花莲，哦，这是鲢鱼
1: 啊，一条鱼啊，这个视频呢，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不少网友呢，在路上呢遇到了这辆挂鱼车。5月13号，记者联系到了当事人于秀成，他称啊，自己当天在肥西钓到了一条近40斤的大鱼，就是因为这个鱼太大了，就将这个车窗外啊，绑在车窗外，一路带了回市区。
0: 其实我们能理解这些钓鱼老朋友们的心情啊，就是这。不得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吗？
1: 这我奖状啊，这是啊。
0: 我这二六，我车里确实放不下
1: 啊。
0: 但是咱们合肥交警表示，不好意思啊，您在车窗外啊去悬挂这个重物，其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了，存在干扰视线、物品脱落等等的安全隐患。目前呢，已经对于先生啊进行了批评教育，也提醒其他的市民，请您不要模仿。
1: 对，还有一点啊，这个鱼啊，这个鱼腥味啊，大家放车里啊，包括您买那些小鱼在菜市场买的。都要注意，
0: 挺味儿的。
1: 我以前呢，当时那个鱼啊，就放那个车后备箱。
0: 哦呦，
1: 后备箱呢，后来那个鱼的那个腥水、臭水啊，就渗到了那个置物板上面。
0: 哎呀，
1: 我跟你说，那个整个车里面全是那个味儿。
0: 现在几年了？
1: 半年了，都是那个味儿啊。所以说，大家还是真的要注意啊，这个鱼啊，您买的时候，您把它扎紧了啊，扎紧了丢车里啊。
0: 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安徽合肥，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学中心、省儿童医院、省妇幼保健院，一名胎龄仅25周加4天、出生体重只有810克的超未成熟儿，叫星星，当然这是个化名啊，经历了一场跨越195天的生命接力。他出生的时候啊，身体，天哪，太小了，只有你的 手掌大小。
1: 嗯。

0: 皮肤呢薄如蝉翼，血管纤细如丝，入院呢只有依赖呼吸机啊去维持生命。但是这个小朋友非常的坚强，195天先后经历2次手术，多次撤机失败，多学科协作诊疗以及国内专家的远程会诊，小朋友最近啊终于康复出院了。
1: 对，在整个救治过程当中呢，护理团队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从星星带着气管插管开始，护士们就开始指导家长开展袋鼠式护理。即使在复杂的管路和呼吸机的支持之下，这一干预呢也从没有中断。心脏儿科的护士长王燕就说呢，袋鼠护理呢不是附加措施，是治疗的一部分。体温的传递，心跳的贴近，妈妈的胸膛成为了这个小小生命最温暖的重症监护室。这不仅是促进了患儿的生理稳定啊，也成为了家庭情感重建的重要纽带。
0: 是，我们也祝福小朋友星星健康茁壮的成长，长大之后如果可以的话哈，可以再去看看那些医生护士们，他们一定也非常的惦念着你。我之前就刷到过这条新闻，就是说那个妈妈就讲嘛，说孩子出生的时候确实当时非常的凶险，是个难产，然后当时医生护士花了非常多的心力把这个孩子抢救回来，然后他的孩子是当时我刷到新闻是长到是7-8岁，反正能走路了，然后他带孩子回了那个医院看，整个全沸腾了，然后好多和医生护士都哭了，因为真的是记得这个孩子当时这个情况有多么的危险，真的是生死线上抢救回来，那个感情确实太真实了，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也有点泪目啊。
1: 在这儿呢，我们要向所有的医护工作者啊
0: 致敬
1: 点赞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
2: 头条刷新，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昨天呢，特朗普参观天坛，他表示呢，当年的故宫之行啊，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了600多年，依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了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中美两国呢，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那他也表示，两国呢，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1: 昨天的北京天坛格外引人关注啊。不禁让人想起了2025年1月，一群来自美国的孩子在北京天坛前唱起中文歌《如愿》的那个视频。当时呢，有不少热心的游客用自己的手机记录下了孩子们美妙的歌声。这个视频呢，一度在网上走红。演唱这首中文歌的呢，是一支来自美国的儿童合唱团。合唱的呢，孩子们告诉记者呢，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就苦下功夫练习中文歌词的发音。这十几天的中国游历，也燃起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也迷上了中国的文化。

孩子们的歌声非常的纯净美好，我相信这份对于和平和美好的期盼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一个祝愿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也是在昨天5月14号中美元首会谈结束之后呢，记者团采访了库克黄仁勋。那么库克表示呢，再次来到中国啊真的非常的好。那黄仁勋则表示呢，会谈的现场呢也是氛围极好，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其他新闻啊。最近的王女士在当地的龙岗汽车城花了105000块钱买了一部新能源的 SUV， 上路仅半个月就频繁死机，这个车没有办法启动。那么按照门店的要求啊，升级系统之后呢，故障反倒是加重了，行驶过程中啊多次停摆，存在着安全隐患。媒体介入之后呢，商家负责人表示正在排查故障，根据汽车三包规定妥善处理车主的退车诉求。

0: 出了三次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都是死机。开车开着就停下来，停下来就不动了。空调也好着，也吹风，但是车就是不动。
1: 我退又退车不要了，因为我开没有安全感，我开二十年还没有这么吓人。我这是高速上怎么弄啊？后边车来个很快的，怎么办？
2: 对，我们现在先排查故障是否达到客户说的这种影响这个重大安全事故了。如果影响了，那我们肯定会协调反馈到厂家，协调厂家来去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如果是确实是达到推车的这个条件，我们是可以推车的。
3: 再来关注一下张雪机车啊，13号晚上的时候呢，张雪机车发布了82022机油泵升级的说明。他说啊，部分82022的启动之后呢，怠速状态时呢，机油泵有概率会出现供油不畅啊。目前呢，R2已经停止生产，暂停交付了啊。新机油油泵呢已经完成了测试，问题全部关闭，并且修改了模具。新的模具呢预计本月下旬完成，届时呢将会通知82022的车主前往门店进行免费的更换。新的油泵呢将彻底关闭供油不畅的问题。为了表示歉意呢，张雪机车呢也给82022的车主，就是机油泵啊出现问题的车主两种补偿，送两次保养或一个这个发动机质保延保一年啊。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山西网友蓝小红反映，他的支付宝账户啊，关闭支付功能的第三天深夜，被莫名扣款184万元，捐赠给捐1元献爱心送营养的活动，维权3年的无法获知原因。那银行调查发现，支付宝关闭支付功能无法消费转账，但是呢，可以进行公益的捐赠。涉事基金会人员称啊，新款的用于公益，且已经执行完毕了。支付宝公司对于捐赠行为反馈为正常。那么支付宝人员也表示呢，关于诡异捐赠的质疑将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去核实。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19到29度。
5: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的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

0: 也是首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国际新闻吧，把这个话题聊完哈。首先来关注一下韩国一季度18岁以下的股票账户啊，暴涨近10倍，在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当中，市场的亢奋情绪啊随处可见，受到过去一年涨幅超过200%的带动，远超全球其他所有市场啊。韩国民众呢也正在大举借债啊，然后呢加码股票的投资，借贷规模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1: 市场成交量飙升至纪录水平，股价单日波动5%及以上的情况呢已经成为了常态，也给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成为全球波动最大的主要指数，措施焦虑情绪在韩国职场、餐厅以及家庭聚会当中蔓延，情绪呢也愈发浓烈，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为子女开户炒股。证券统计数据显示说呢，今年一季度18岁以下新增股票账户数量较去年同期暴涨了近10倍。
0: 今年37岁的首尔视频创作者表示啊，散户的情绪目前是比较狂热的，几乎癫狂。随着股市的大涨，他主打股票投资的频道从寥寥无几的观众上涨到了130多万的订阅者。他说呢，我们今后还能再见到这样的直线拉升的行情吗？此番交易热潮呢，主要是由韩国芯片企业在人工智能热潮中的核心地位驱动，也让长期沉寂的韩国股市一跃成为目前全球观察 AI 投资狂热热度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国际足联北京时间5月14号正式宣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打破传统，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形式的中场秀。首届演出的嘉宾阵容非常豪华啊，麦当娜、夏奇拉以及韩国超人气团体叫防弹少年团将共同担任嘉宾。
0: 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场秀呢，将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7月20日，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那么这座球场呢，可容纳82500人。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体育媒体报道哈说呢 ，Rockstar 可能会利用世界杯作为重要的宣传平台，在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期间的特定比赛日投放相关的广告。虽然呢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由于其潜在规模之大，已经在游戏和体育界引发了热议。
1: 宣发广告将预计密集投放于多场焦点比赛的转播时段。这一消息传出，宣发广告将预计密集投放于多场焦点比赛的转播时段。这一消息传出呢，首席执行官此前多次确认的 GTA 6将在2026年夏天正式启动全面宣发的时间节点，形成了高度的吻合。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回到话题当中啊，值得坚持一生的24个好习惯。之前已经有朋友在微信群里说了，哎，能不能把那个图片啊发来看一看，想要存一存哈。
1: 啊，我们已经发进去了。
0: 好的，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朋友的这个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小月，小月说了，哎呀，我竟然好像大部分都能做到，哎，我可太厉害了。
1: 您这24条都是能做到，您真厉害。
0: 他说大部分 啊，那也值得插会儿腰了哈。
1: 小妹吃瓜说了，他说写作、输出、坚持啊，能写作，每天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是好事儿啊。
0: 是的。
1: 包括你不写作，你拍拍短视频，对吧？获取一点流量也不错吧。
0: 很多都它都是一种输出嘛，拍点照片、记录短视频等等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投喂小宇宙，他说我现在都没有时间做别的了。都在忙什么呢？工作、上班，
1: 照顾娃，
0: 还是读书？对
1: 啊，对啊。春春说了，他说是啊，我没有抖音，也没有小红书，也没有快手啊。
0: 那你肯定不太刷短视频。
1: 那您这生活也少了点滋味啊。
0: 再来看一下优丽，优丽说呢，他说我基本上现在没有空搞别的了。看来还是比较忙碌啊。
1: 对，然后呱呱说了，一起加油啊，优秀的稳稳啊，稳稳稳稳的优秀啊。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刚才已经梳理了4大项目了嘛。
1: 对，
0: 第5大项目啊叫做生活能量，这个就是你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一个其实我本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接触大自然，每周呢可以安排个2次或者多次的户外运动，包括一些这个徒步啊或者公园的散步啊，哪怕你下楼楼底下公园晃个10几20分钟也是可以的。有太阳呢咱们就自然光，来提升一下血清素的水平，多云阴天呢或者下雨呢我们也感受一下别样的味道。
1: 对，

0: 还有个培养爱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呦，我这个生活啊，这个有点千篇一律，对吧？这个工作、生活、照顾娃、上班之类。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避难所，这避难所是双引号，就是能够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爱好。如果说您能培养一个爱好，比如说，我写字儿啊。哦，书法嘛，我学一个乐器啊，或者像夏阳一样最近在学法语，对吧？跑步其实都可以培养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爱好啊，我们的人生也会多姿多彩。
1: 是的，有滋有味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形象管理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啊，代替所谓的什么减肥，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因为人活在世上嘛，总有一副皮囊，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形象管理确实，您说它完全不重要呢，这个是有点虚伪了，对吧？保持基本的一个整洁啊，得体的穿搭会提升你的社会认同感。而且有一句话，我自己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其实每个人你出门肯定要穿衣服嘛。
0: 对。
1: 那不同的衣服呢，其实就像一座小型的剧场一样，它可能会代表你今天的心情。
0: 比如说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哎，今天心情不错。
1: 我今天非常松弛，因为我穿了一件很宽松的裙子。
0: 心情不错。
1: 对，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今天我是要见客户，所以我着一身正装。那其实你的外在形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凸显你的一种内在的表现。
0: 对，
1: 咱也不能说光注重内在啊，完全忽略外在，这个也不太合适。
0: 是，还有呢，就是多去旅行，每年呢解锁一到两个新的目的地，你这个世界观啊，就形成了一个叫做观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叫做世界观，确实不一样啊。你到当地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啊，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之后啊，你整个人是放松的，因为这个城市没有你认识的人，也没有认识你的人，你可以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对吧？然后呢，整个这个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吃喝玩乐，放松下来的感觉挺好。
1: 因为你在那个城市不用上班，我算是悟了。
0: 还有一点，不用上班，只是
1: 你就只要玩就可以了呀。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看到那些景观之后啊，多年之后可能你就已经记不得那个景观是什么样子了，但是你会记得那一天在那座城市的一个傍晚，我肆无忌惮地走在一条马路上面，走在一条马路上面去闲逛的那种悠闲的那个场景。而且我们时常就说，现在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时间给慢下来？这个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的，就是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多去旅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时间过得快，因为你会觉得你对后面这个事儿有预知性。
1: 对，
0: 你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早上你起床，从这家到这个公司有多长时间，你基本上都能预知的。
1: 而且如果你是出去旅行去玩的话，你会觉得那天的24小时特别长。
0: 对，
1: 因为它的内容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丰富的，比你在你就是待惯了的，比如说合肥24小时，你好像就觉得要更怎么说呢，更新鲜一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你去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哪怕你说我不是去太远啊，就是可能也就是出个省，但是你的这个五感你就会被放大。
0: 是，
1: 你听的方言也不一样，可能吃的东西习惯也不太一样，风景也不太一样，所以你的整个你的感官，你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全面的有一些不一样。我记得我刚工作不久的时候，20多岁，当时第一次去香港和澳门玩嘛，然后当时在澳门呢，就是想感受一下他们的公共交通，坐了一个公交车，特别尴尬。他们的公交车每站都要按铃才停。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以为跟咱们合肥一样，所有的公交车就是到站它都得停。然后我就怎么不停，怎么过去了？然后旁边就有好心的当地的市民就跟我解释说，你要提前按那个。我说哦，好的好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当时去那个什么澳门塔嘛，那个233米，想去玩那个蹦极笨猪跳。当时我是坐公交车，但是我没有零钱，特别尴尬。我掏出来一张当地的，因为换币嘛，掏出当地的钱破不开，然后我就因为我已经上车了非常尴尬。当时有一个女士也是当地的朋友，就澳门的朋友，然后就帮我付了那个公交车，我忘记是2块5块，反正我当时那个钱是大额的一个，50还是100，我不记得了。然后我特别感谢他，然后他就连给我摆手说没关系，因为他一看我就是游客，你知道，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当时其实他们的
0: 温暖，
1: 他们的语言其实我听了有点费劲的，但是完全不影响沟通。还有就是之前去大连的时候，大连因为有海鲜嘛，然后

0: 桃又特别好吃。当时我在那边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边之后整个人很亢奋很兴奋、
1: 啊、
0: 我听到当地的那个大连的方言呢、啊、我就一直在那小声的模仿，就可能当地人会觉得你这个行为有点怎么有点虎，但是我特别喜欢他们就是啊尿悄的啊咱们劲儿，就是我听那个方言我就特别新鲜特别好玩，
1: 嗯，
0: 然后整个人也很欢欣雀跃，
1: 哎挺好的啊。
0: 哎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几个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舒服更加这个优秀的这种方式吧，当然了、
0: 嗯、
1: 这些呢只是抛砖引大家的玉、
0: 哎、
1: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时间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嗯、加上我们的频率881、
0: 嗯、
1: 啊就是 ZAHF881。
0: 是的，这边来看一下巧克力这位朋友名字很可爱啊。巧克力他说呢，除了形象管理和写作输出这两点没有，其他的基本上还可以哦。
1: 啊，齐全了啊，齐全了啊。包括这个风吹说了，他说，一个都没有，
0: 谦虚了吧，总还是能占到一点的吧。哎
1: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啊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待会儿呢我们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汽车环节。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我们今天要说的也是容易被读错的一个字，长征的征下面放个心脏的心。这个字本应该读阳平，惩，处罚的意思，比如惩罚、惩治、惩一警百、惩恶扬善。它还含有警戒的意思，如惩前毖后。除此之外，惩办、惩处、惩戒都是这个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把惩读作惩的大有人在，说惩罚、惩治腐败、惩前毖后。知道读错了，相信大家会予以纠正的，您说对吧？

皮卡不能进城是吧？莫非这台乐道 L80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就像皮卡一样能装，关键是它可要比皮卡开起来舒服多了。24.58万，电池租用方案更只要15.98万，这还只是预售价，5月15号上市那天还能更低。大家都说乐道 L80 的定价杀疯了，其实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它就是乐道 L90， 意思一下砍掉第三排然后推上前线，玩的就是多生孩子好打架那一套。然而乐道 L80 用一场隆重且展示18般武艺的发布会告诉大家，它绝对是个主角，而且它还要做大5座 SUV 赛道。首先最近大5座 SUV 赛道，真的挺热闹的。蓝图泰山 X8、宇宙08、智己 S8 这一大帮八字辈全上了。乐道 L80 不仅赶上了这波热闹，还很好的突出了它的优势。它在这帮八字辈里面轴距最长，来到了3110毫米。而且大5座 SUV 这几个字，乐道 L80 实实在在的把大这个字做到了极致啊。它有超大的前备箱跟后备箱，这个优势啊真的相当的明显，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很多打法都是围绕这个优势去做文章的。用官方的话来说呢，就是乐道 L80 比乐道 L90 少了个第三排，但是它多了更多生活的玩法。打开乐道的公众号你就知道了，上面关于乐道 L80 的展示啊，都是在给你提供一种开它出去能怎么玩的一个新思路。看来在乐道 L80 眼里，大5座 SUV 存在的意义就是带你玩。不过一台车既然把它的主场放到了车外，那车内肯定有些地方会被冷落，说的就是前排非常流行的副驾零重力座椅。在乐道 L80

上面是没有的。好在你点开整个座椅设置菜单，像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还是在的。另外你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它明摆的就是跟你说要什么副驾零重力座椅啊，直接来沙发床全车大床，它不香吗？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能给前排的扶手箱这里加一个直通冰箱的门就更棒了。那么出来玩的话，最重要就是出来。这台乐道 L80 啊，倒是挺让人愿意开它出来玩的，动力足够强。那乐道 L80 呢，它是有后驱版跟四驱版的。后驱版的最大输出功率啊，有340千瓦。我们这台试驾车四驱版的综合输出功率啊，来到440千瓦。官方公布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4.5秒。不过来到今天啊，要做到动力强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像它的一些八字辈的对手啊，其实动力表现方面都不差的。但是乐道 L80 在轻量化方面跟对手的一些差距啊，就让它收获到甜美的果实了。那乐道 L80 它的后驱版整备质量啊是2250公斤，那么四驱版呢是2335公斤，跟同级的对手相比啊，确实是要轻个300公斤左右的。这点轻量优势除了能带来更低的能耗，在动态方面也会交出一个更清爽的表现，更灵活的操控。对了，还有更短的刹车距离啊。而且这台车它的轮胎配置还挺给力的，用的是米其林的劲驰 EV 系列。那么这款轮胎它采用高效低滚阻配方，更加有利于长续航，而且它在静音以及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都挺不错的，属于是偏均衡高端定位的轮胎了。轮胎的尺寸前后不一样，前255 50R21， 后275 45R21。要是前轮的尺寸呢能再宽一点就完美了。电池方面呢，乐道 L80 配备的是85度的电池组，那么后驱版呢，它的 CLTC 有615公里，官方公布的电耗呢是14.3度每100公里。要是四驱版的话呢，它的 CLTC 就有570公里，官方公布的电耗也只是15.4度每100公里而已。但是呢，在快充速度方面啊，这就是它的一个短板了，没有5C，更没有10C。但是它也没打算在这块卷了。因为蔚来已经把换电的这个盘子越做越大了，还很坚定。你像最近啊，就有一台蔚来 ES9 在做10000公里最短用时挑战。那么这种挑战啊，其实对于换电来说还是挺能突出它的优势的。你想啊，后面哪怕是跟着一台5C10C 的纯电车一起参加挑战，我想它应该也快不过换电吧。这台 L80 啊，它是有单腔空悬，不过为什么没有跟着主流卷越来越常见的双腔空悬等更高级的配置呢？厂家给出的说法是够用就好。那就来看看它的调教。首先啊，在滤震方面它确实是做得不错的，像我们一路过来哪怕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路面破损啊，以及减速带这些啊，它都没有说生硬的冲击传递回车里。不过大部分配置有空气悬架的车型呢，做到这一点其实都不难。它比较突出的一点啊，是支撑性表现挺好，滤震动作干脆利落，没有多余的弹跳，甚至啊还有点厚重感。另外虽说这台车它的轻量化是做得挺棒的，但是毕竟身形摆在这里，大车感让你开起来还是挺有压力的。而它的转弯半径呢是5.7米，对于一台没有配置后轮转向的车来说，这已经是比较尽力了。驾驶模式的选择还是挺丰富的，这里有个快捷按键，点进来东西非常多是吧。而且啊，你在体验过后就会发现，工程师在设置这些风味的时候啊，可真的没把这台车当作是一台无聊的家用车来弄，各种驾驶模式之间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而且啊，其实这台车还有很多细节都能体验工程师他们的用心，例如他们把前电机的体积啊做得非常的小，所以哪怕是四驱版，你仍然有一个非常大的前备箱。再一个呢，就是在后排这里，后排的屏幕啊会把后面的影像放出来挡挡开门栓，这些都挺加分的。
乐道 L80 有着拉满的智驾配置，还有未来自研的神机 MS9031 智驾芯片，车回应该没有后顾之忧了吧？那实际的智驾表现。

0: 们北京见。11年前，也是在丽江，我试驾了上一代的丰田汉兰达。那时候大家对于大块头 SUV 拓展性的想象啊，基本就停留在更多的储物空间，而汉兰达已经是做到了当时的标杆。11年过去了，现在这么一台大五座 SUV 还是纯电的，已经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给生活带来了更多的玩法。而且吧，它的空间更大，也没有太多的里程焦虑。那么放在今天，这样的一台大五座 SUV 有希望能成为标杆吗？评论区聊聊。
1: 好的，北京时间是9:28，刚刚呢我们是有请汽车达人驾到哈，和大家聊了一下乐道的 L80。 那么说如果您也有一些车型啊，想要得到一些 PK 啊或者是评鉴的话呢，也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啊，
2: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提前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
2: 再见，
1: 拜拜。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工业大脑企业供需对接系统及一企合平台上线启动仪式暨宣传特技会在中国国际智能语音产业园举行，这标志着由

0: 城市打造的公益性供需对接平台一起合正式迈入应用推广新阶段。平台旨在依托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助力企业实现供需信息的高效匹配与精准对接。昨天，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关于公布安徽省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的公告，对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调整优化后的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按照有关要求公布我省试飞空域范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为通信与信息部部长皮雷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此举旨在让经济服务于委内瑞拉人民，并使国家摆脱长期累积的债务压力。声明还强调，委内瑞拉将以可持续方式履行自身承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19到29度。
2: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立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

0: 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说一艘特殊的科考船。我们知道啊，这个渔民朋友们都是靠海吃海，听说过渔民造渔船，但是你听说过渔民集资造科考船吗？最近真的有这么一件事儿，浙江有37位渔民朋友众筹1.5亿元建造了海鹰加科号的科考船。那这艘船呢，也是在浙江温岭顺利下水的。但这事儿确实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我很好奇这艘科考船上究竟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1: 总长82米，计划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10000海里。海鹰加科号具备在无限航区执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的能力，即使奔赴极地也不在话下。隐蔽式跃池和超百平方米的专用遮蔽作业甲板，可在恶劣海况下平稳回收探测设备。15万米电缆加5万多米光缆，可实现全海域万米深海探测能力。更关键的是，整艘船比同类科考船省了至少5-6千万。
0: 咱们的渔民朋友啊，就是该省省，该花花。虽然说这艘科考船比较省，但是该有的东西咱们都有。据说这个海鹰加科号的建造水平都是对接国际一流水平的，船用钢板的强度跟普通的商船相比那是翻倍的，船体的焊接精度呢都是控制在 0.05 毫米以内。此外，船身的设计啊还融入了咱们渔民一线的实际操作经验，可以说平稳性上大大提升，能够在台风之外的海域连续72小时开展科考作业，这真的是厉害了。那听到这儿，其实大家也在好奇，为什么渔民朋友们要费这么大劲儿去建这样一艘科考船呢？
2: 这事儿还得从浙江温岭渔民蔡云杰说起。2024年初，他与科研人员交流时得知国内科考船紧缺，很多海洋科学专业学生直到毕业都没机会出海科考，便萌发了造科考船的念头。经过反复调研和沟通动员，周边相熟的船老大们也拿出半生积蓄，37位渔民成为了船东。凭着肯学肯钻研的韧劲，他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让这艘完全由民间资本建造的科考船从图纸游入大海。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艘满载着渔民朋友梦想的科考船——海鹰加科号。那海鹰加科号呢，会在今年的八月份正式的交付使用。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在海底测绘、海洋生物的采集等等方面去完成这些科考任务。目前已经和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达成了合作意向。那这艘科考船的故事啊，可以说才刚刚开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又非常充满梦想的故事，是我们的渔民朋友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一起为探索咱们祖国的海洋生物事业而做出来的努力和贡献。未来呢，他将载着更多人的梦想，向着我们的深海前行。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通过科技成果鉴定。那这款新型电堆呢，是为工业无人机量身打造的氢能心脏，可以使它的续航时间呢提升到2倍以上。目前项目的成果呢已经应用于林业、农业、电力巡检等等实际工况当中。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的消息，15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迎来丰收。那全球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优质三文鱼初于上市。那该船搭载国内首创的深层取水系统，持续抽取水下30米至50米处10到16度的冷海水，攻克了三文鱼全年室温养殖的温度难关，为国产高端三文鱼提供了全链条生产保障。接下来关注2026年全球科标创新创业大赛在合肥正式启动了。那这次大赛的时间呢是5月至9月，总奖金420万元，配套梦想基金激励总价值超1亿元，吸引了不少于500个优质项目参赛。那这个赛事呢是全球首个面向科标群体的创新创业赛事，由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安徽有限公司、科大硅谷全球校友事务部主办。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 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有新能源车的小伙伴呢，很多人都喜欢用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如果说过度的依赖这个功能，放手不管，那行车在路上，后果可是相当的严重。
3: 这是近日发生在沪昆高速高桥出口的一幕，一辆白色小车在即将错过出口时突然减速向右并线，后方正常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碰撞，好在没有人员受伤。
4: 当时韩女士呢，全程呢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这个功能，并且呢自己低头观看手机，疏忽了对前方道路的一个观察，
3: 分心加超速，极易酿成悲剧。前些天，上海驾驶员董某盲目依赖辅助驾驶，在时速83公里超速行驶中弯腰捡拾饮料瓶，因未能及时接管车辆，导致车辆撞上道路养护工人，造成一死一伤。交管部门提醒，目前在售汽车搭载的均属于二级辅助驾驶系统，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全程不能脱手脱眼，要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2: 是的，那很多的自驾神器呢，朋友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啊，也要擦亮双眼，不要被不法分子利用。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辅助驾驶目前不能代替我们的驾驶任务。所以呢，咱们行车在路上还是要保持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不能完全把驾驶的主动权让给系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水务局了解到，水利部正式确认南肥河入选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也是继2025年派河后，合肥又一条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标志着我市即将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2条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地级市。服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公布就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年版，符合条件的5类人群可参加培训。对纳入省级市级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上浮20%。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央视新闻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14号上午，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黎双方上一次会谈于4月23号在白宫举行。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并对达成历史性协议表示乐观。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昨天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19到29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 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5: 长路奉献给远方，
4: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6: FM88.1八八音乐吧，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不如现在，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事，一起走进音乐的万千世界，好不好？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歌曲，或者说是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让我们从第一首歌曲《文夫的背着风流泪》开始。这首歌曲曾经数周占据榜单的前列，它以风作为情感的载体，细腻地刻画了一段深藏于心底的遗憾。文夫磁性的嗓音仿佛真的能够让人看到那个风中努力掩饰悲伤的身影。一起来听《背着风流泪》。

听完了风中的故事，我们迎来了冬日的期待。张淼格的我期待的不是雪，可以说是目前音乐的一匹黑马。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数亿，查了一下数据啊，50亿次的播放奇迹。治愈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甚至让许多网友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甚至说开始期待下雪了。一起来听吧，张淼格，我期待的不是雪。

今天推荐的歌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耳熟能详，或者说他的歌手名气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歌曲一定是朗朗上口的。比如说接下来的一首《凌晨路灯照着我的疲惫》，来自刘洋洋。从冬日的浪漫期待，我们要走进的是都市的深夜。那这首歌曲也是精准地捕捉了现代都市人的真实状态，以深夜的路灯为意象，唱尽了想上班的朋友，或者说是加班的朋友，无数奋斗者的孤独和坚持，甚至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形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园吧，因为大家都在里面评论啊，一起来听吧。凌晨路灯照亮我的疲惫，来自刘洋洋。凌晨

FM 88.1 八八音乐吧，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感受过街角的疲惫，让我们回到青涩的校园时光。李尖尖的《氧化氢》啊，这首歌曲，用独特的科学浪漫成功出圈了。这首歌曲巧妙地将化学元素氧化氢与爱情的催化作用相比喻，旋律轻快，歌词别致，也是被广大的网友称作是理科生的专属情书。《氧化氢》来自李尖尖。

告别了化学实验室，我们找到了一个名为回忆的座位。这里是 FM88.1， 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当之无愧的爆款热歌，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也是数亿。歌曲呢，以一个座位为线索，讲述了一段关于错与青春的故事，相信也能勾勒起心底的某一份被尘封的片段吧。一起来听《座位》。

FM 88.1 88音乐吧，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是大宝。刚刚呢，我们从个人的情感啊这个座位起身，接下来呢，让我们聆听一段更加恢宏的记忆，来自张杰的铭记。这首歌曲是一个充满力量感的作品啊，好像张杰的歌曲都是很有男子汉的气概啊，他高亢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非常适合演绎这种具有史诗感的作品，仿佛能够将某个重要的时刻记录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然后永不磨灭。一起来听吧，张杰的铭记。

开了宏大的叙事，让我们跟随毛不易的歌声，漫步于一条宁静的翼城山路啊，翼城山路是他的歌名。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民谣风格和诗性的笔触，用简单的吉他伴奏，描绘出了人在旅途当中，淡淡的思绪和风景吧，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时候，静静的品味。一起来听毛不易《翼城山路》。

从现实的博弈中暂时歇一歇，让我们追寻到一个古风的仙境当中。周深为手游演唱的《云裳羽衣曲》，展现了他空灵的嗓音和国风音乐的完美结合，他的声音仿佛自带仙气啊，将游戏当中的云卷云舒，包括

节目的尾声，让我们点亮希望，一路升华。这首歌曲其实还是很励志的一首歌曲，它的旋律轻快，歌词饱含了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在短视频平台常被用作是毕业季或者是奋斗故事的背景音乐，传递着追光而行的积极能量。希望今天的这些旋律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

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因为520谐音我爱你，每年的5月20号成为许多新人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昨天，记者从合肥市民政局了解到，为保障新人们的结婚登记需求，今年5月20号，全市各婚姻登记处将通过增设窗口、提前上班、延时服务等方式，确保符合登记条件的新人在当天都能领到红本本。省数据资源局日前公布第二批省级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名单，此次入选的31个场景紧扣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覆盖交通运输、金融风险防控、医疗健康、智慧城市、抵控经济等热门领域，兼具社会效益与产业带动性，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据动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志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标志通用要求将对全国近10000处自然保护地的标志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近日正式通过了 ACR-123 决议，确认2026年6月19号为端午节，并将其列为加州认可的重要文化纪念日之一。据了解，近年来，随着亚太裔人口持续增长，美国多地政府与公共机构开始逐步认可包括农历新年、中秋节及端午节在内的亚洲传统节日。当地时间5月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宣布辞去内阁职务，并公开呼吁工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意图迫使现任首相斯塔默下台，英国工党执政危机升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筑梦空天路，开启新征程。
3: 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在合肥问世。
4: 国内首个陆水空全覆盖无人系统大赛在我市开赛。
3: 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研学合肥基地项目落户肥东。
4: 2026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
3: 方兴大道东延南肥河特大桥工程建设用地获批。

0: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公正报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安徽省“十五五”规划也提出开展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布局整兴、整建、新作等标志性项目，建设区域火箭共享测试中心和航天材料测试平台，推动多元卫星数据融合应用。从战略部署到落地实践，合肥把深空探测和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关键赛道，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一条下游突破、中游联动、上游延伸的发展路径。前不久，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合肥举行。会议期间，一场名为深空探测产业对接会暨商业航天生态合伙人大会的专项活动吸引了政府部门、产业主体、科研院所及投融资机构等近500名代表参加。作为服务国家航天强国战略的重要创新策源平台，深空探测实验室也依托本次大会，通过谋划高质量载体，孵化更多原创型前沿技术成果，打通促进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以深空探测实验室这样的国家级平台落地合肥为契机，目前安徽已谋划商业航天未来产业先导区，集聚了近170家上下游企业，产业链覆盖建、新、网、端全链条。这样的产业集聚效应正在吸引北京钧天航宇、安徽猛狮航空等越来越多具有国家队背景的优质企业落户合肥。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并将航空航天打造成新兴支柱产业之一，这为卫星遥感行业开启了全新机遇。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是空天信息在合肥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核心载体，也是区域空天产业招引与生态构建的首要平台。在紧扣合肥产业规划的基础上，目前中科卫星共有10颗遥感卫星在轨运行，并计划于年内再发射6颗卫星并入天合星座，届时新卫星的加入将显著提升星座的整体服务能力。合肥把深空探测和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打造了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户合肥，与北航、香港理工等高校共建新型研发机构11家，设立超百亿元航天产业专项基金，让逐梦者仰望星空的梦想加速落地。接下来，合肥将持续发挥实验室龙头牵引的作用，谋划更多的整建、整兴以及核心零部件配套，更直接有效地参与深空探测国家工程任务的场景应用，以整体市场赢得细分市场，再通过细分市场支撑整体市场发展壮大。
2: 记者周宗茂报道，15届市政协第6期委员培训班13号在省委党校开班，市政协主席韩冰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市政协秘书长苏翔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这次培训主题突出，课程紧凑，形式多样，既涵盖党的创新理论辅导与政协知识讲座，又融合网络教学与操作实务，旨在帮助委员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更好知情明政，提升能力本领，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我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加强学习是筑牢政治忠诚的必然要求，是服务中心大局的现实需要，是提升委员履职能力的有效举措，牢固树立崇尚学习的理念，在持续深入学习中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水平。要把握学习重点，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系统学习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知识，不断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严肃学风学纪，珍惜学习机会，坚持学以致用，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学习培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0: 记者楚刚报道。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等学者联合外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相关成果日前以论文形式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表。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与纠缠特性，在特定问题上可以实现远超经典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被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时，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和目前最好的经典算法，需要时间超过10的42次方年，其展示出的量子优势比达到10的54次方量级。在开发大规模量子处理器的过程中，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一直严重制约着系统的可扩展性。针对这一问题，九章四号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92%的光源效率和51%的系统总效率，获得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比之前最好结果提升超过10倍。2020年，中国科大团队成功研制76光子的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在国际上首次在光学体系中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中国科大团队将光子数提升到113，推出可相位编程的九章二号。同年研制成功56比特超导原型机祖冲之二号，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和超导量子两种系统都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2023年，九章三号再次将光子数刷新到255，量子优势比进一步提升，持续保持领先。
2: 记者龚正、杨志明报道。2026江淮启智巨深无人系统大赛13号在合肥开赛，这是国内首个覆盖陆水空全域的巨深无人系统专业赛事。本次大赛举办场地分设在瑶海区和长丰县，其中陆域测试设在位于瑶海区的江淮中心智能无人系统测试场。这个测试场是马钢合肥钢铁厂旧址，这里经过改造后焕发新生，成为具备国内领先优势的多域融合测试基地。本次大赛设置了丰富的实景测试任务，全面覆盖人形机器人、双轮无人车等多类无人系统。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参赛选手，带着各自研发的机器人，依次通过简单、中级、困难3个难度赛道的综合测试，重点考验机器人在高速行驶、重载承载、地形适应和主动避障等方面的能力。据了解，当前巨深智能和无人系统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但行业普遍面临仿真易、实景难的痛点。对于巨深无人系统行业来说，真实场景比拼能够精准检验系统的智能等级，清晰揭示技术短板，为技术优化和产品落地奠定坚实基础。
0: 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研学合肥基地项目近日入驻位于肥东县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文化生态园。项目总投资约3800万元，将打造多座钢结构球模特色建筑，室内科普展陈面积达5000平方米，计划今年10月1号对外开放运营。基地设置登天之梯、群星璀璨、天宫筑梦、深空探测、我的声音上太空和航天精神6大主题，打造6大特色展馆。馆内陈列包括长征火箭、北斗系统、空间站、深空探测器等模型，全景梳理中国航天逐梦征程，全方位展现大国航天辉煌成就。同时甄选火箭回收15部件、航天专用降落伞、太空育种成果等珍稀15展品，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航天硬核科技，沉浸式解锁太空奥秘。基地将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倾力打造沉浸式航天互动体验专区，配备动感体感座椅、全息光影展演、VR 太空模拟等数字化设备。青少年可以在这里沉浸式体验火箭深空遨游、空间站太空漫步、火星车星际驰骋等趣味项目。项目正式运营后，将举办航天科普大讲堂，全国青少年航天

0: 创新大赛、研学教育发展交流会等系列活动，定期组织航天主题团日活动、科普宣讲、科创竞赛、榜样研学等特色实践，搭建系统化、常态化、专业化的青少年航天科普与科创教育平台。
1: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13号在合肥启动。本次活动将从本月持续到12月，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精选全省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多个线下门店，覆盖交通出行、汽车加油、酒店民宿、美食餐饮、文旅文创、书店购书、养老助餐等领域，为持卡人提供无差别同城优惠待遇。持卡人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使用消费码或乘车码支付，或在指定商户直接刷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支付。活动期间，持卡人在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文创商店、书店消费可以享受5折优惠，最高立减30元，购买旅游年卡满100立减50元，养老助餐点满2元享5折优惠，最高立减5元，各项优惠名额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据了解，自2023年起，安徽省已连续举办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拓展旅游年卡、文创产品、养老助餐、康养服务等高频民生场景。截至目前，已推动长三角区域居民服务一卡通113个事项在我省落地。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技工院校专场对接活动13号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举办，覆盖合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智能家电等重点产业链的118家企业，携5500多个岗位走进校园，与技工学子面对面交流。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汽车维修专业学生田宝旭告诉记者，尽管明年才毕业，但他已经获得了汽车维修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无论日系还是德系的车他都会修。记者注意到，在招聘会现场，像田宝旭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不仅已经具备一定的技能，对于自身定位也有更清晰的认识，谈到未来的工作，他们更在意能否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生的热情与实力也赢得企业的肯定。优信集团招聘负责人表示，学生求职观念的变化说明技能人才正从找份工作向成就事业转变。求职学生有

0: 底气，有规划，招聘企业，有岗位，有诚意，背后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精心服务。本次专场对接会现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一站式服务专区，为学子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资深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提供求职建议，职业规划梳理和简历修改，精准破解求职难题。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政校企协同合作，不断拓宽技工学子成长成才通道，让更多将才在合肥这片创新沃土上施展才华，成就梦想，为合肥打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刘慧报道，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进入倒计时，长丰县积极实施复绿增绿行动，通过大块面复绿和微空间精雕相结合的方式，推进 S1 号线沿线绿化提升工程，把这条轨道交通出行快线打造成四季有景的生态绿廊。据了解 ,S1 线长丰段建设期间，部分沿线绿化因施工需要被临时占用。随着 S1 号线通车在即，长丰县启动了绿化恢复工程，精准推进植被复原与景观再造。目前长丰县市政园林部门已经完成从港吉高速道口到科学中心站总计4万多平方米绿化栽植面积。据介绍，新桥机场 S1 号线长丰段绿化恢复工程全长 8.94 公里，总面积27万平方米，采用乔木加灌木加地被复合种植模式，构建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景观带。目前和 S1 号线仅一路之隔的一个口袋公园已建设完成，汇集了乔木、灌木等高低错落的多种绿化苗木，形成了一个高低搭配、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带，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可以让乘客透窗看绿，直观感受到沿线绿化提升改造的成果。
0: 把视线转向运河新城，日前派和江淮运河部分支流小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在合肥运河新城区域，孙老堰河、马场河、汪兴塘、苦驴河四大水系同步推进河道断面修整、底泥清淤、植被栽植等工序，项目建设全面驶入快车道，向着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目标加速攻坚。这一项目总投资5095万元，治理河道总长18.7公里，预计今年7月完工。作为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生态民生工程，这一项目是江淮运河生态廊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行洪能力，改善水质环境，惠及周边数万居民。项目以全域治理、系统修复、长效管护为原则，重点覆盖运河新城四大核心水系，涉及流域面积广、人口多。据施工方介绍，当前四大水系施工同步发力，正规范修整河道断面，清理障碍物与淤积泥沙，畅通行洪排涝通道，同时在河道内栽植苦草、菖蒲等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沿河打造生态缓冲带，配植乔灌木及草本植物，构建多层次绿色生态防护体系。随着核心施工稳步推进，生态效益已经逐步显现，项目完工后将全面完善区域水生态治理体系，补齐生态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为合肥运河新城打造生态宜居样板，筑牢水生态屏障。
2: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方兴大道东延南肥河特大桥工程建设用地已顺利获得省政府批复，为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方兴大道东延南肥河特大桥地处包河区与肥东县交界，跨越南肥河，路线总长543米。大桥采用公铁合建分层布置模式，上层为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下层预留无闸轨道，双线市域铁路建设条件。方兴大道东延南肥河特大桥工程是方兴大道东延工程关键控制性工程。方兴大道东延工程线路起点衔接包河区大围镇现状巢湖南路，途经肥东县长林河镇、桥头集镇，中至巢湖市同阳镇 S105 省道，全长约25公里，全线共布设互通立交3处、上跨桥梁3处、下穿隧道1处、下穿铁路节点2处。这一项目作为方兴大道东延的咽喉工程， 建成后。

0: 将有效贯通包河、肥东与巢湖的快速交通，完善合肥东部区域路网体系，提升道路通行服务能力，为沿线区域的通行出行、产业联动及文旅融合按下加速键。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张正阳报道，初夏时节，在庐江县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野富山的凤凰谷里，近10万株马鞭草迎来盛花期，大片的紫色花海随风翻涌，和青山民宿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拍照。近年来，野富山镇坚持以花为媒，农旅融合发展思路，依托生态资源打造马鞭草花田，并盘活闲置农房，建成许山里精品民宿区，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据了解，凤凰谷里经过精心养护的马鞭草可以在每年夏秋季开花两次，花期80天左右。这片紫色花海正在成为当地民宿的金字招牌，吸引了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每逢节假日，这里每天的客流量达到600到800人，平时也有300到500人的客流量。
0: 包河区一家养老机构近日入驻合肥公证处公证预付资金监管平台，实现我市养老预付资金公证提存监管领域零的突破。据介绍，这项创新实践是我市在养老机构预付费监管方面实行公证提存的积极探索，为老年人养老资金安全构筑了一道坚实的法律防火墙。入驻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缴纳的押金等资金将存入合肥公证处在银行设立的专门监管账户，合肥公证处作为独立第三方进行全程监管，确保老年人养老预付资金与养老机构运营资金完全隔离，从根本上防范资金混同和挪用风险。据合肥公证处负责人介绍，这一创新实践是贯彻落实安徽省养老机构预付费管理办法的重要举措，通过证证银协同机制，为老年人养老前加装了法律安全锁。入驻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平台享受安全、便捷、高效的押金存取公证法律服务。
2: 记者王艳、杨志明报道，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 U18 青少年锦标赛近日在位于我市肥西县的安徽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多地21支队伍的500名青少健儿逐浪碧波，奋级争先。本次比赛是历年来参赛人数和舟艇最多的一场比赛。在丁组 U16 双人混合500米划艇决赛中，安徽队获得冠军。本次比赛将持续到5月17号，共设 U18 丙组、U16 丁组两个年龄组别，涵盖200米、500米、1000米、5000米四个距离，为我国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提升竞技水平的舞台，为中国皮划艇竞水项目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近年来，我省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和专业场地条件，持续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赛事。安徽队这次派出56名运动员、147条艇的强大阵容，将在多个重点项目中全力冲刺奖牌。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合肥两环18社高速公路网目前已基本成型，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40公里。15-5期间将推动建成 S19 怀同高速，加快建设 S18 宁河高速、S30 同商高速，开工建设 S24 杭河高速、S11 朝黄高速等项目，加速闭环合肥都市圈环线，力争到15-5末高速通车及在建里程达1000公里。
2: 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自5月16号0点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70元，分别比当前上涨30元和50元。
0: 合肥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暨家校共育宣传月活动13号在合肥八中举行，市直七部门共同发布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包，涵盖金盾护卫、110专席、家庭教育公益巡讲等多项服务。
2: 汇聚戚继光剧组近日成立，这部聚焦民族英雄、传承徽剧文脉的重点剧目正式进入创排阶段。汇聚戚继光的创排

0: 是安徽省徽京剧院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深耕人才培养项目的重要实践，将为安徽传统戏曲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前四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4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表示，随着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建设，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当前我国各类经营主体呈现出较高活跃度。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近日正式通过 ACR-123 决议，确认2026年6月19号为端午节，并将其列为加州认可的重要文化纪念日之一。据了解，近年来随着亚太裔人口持续增加，美国多地政府与公开机构开始逐步认可包括农历新年、中秋节及端午节在内的亚洲传统节日。
0: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昨天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属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轨道集团发布消息，轨道交通6号线沿线开通10条地铁接驳线路，实现公交与地铁无缝换乘。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0: 本次路线路线路出沿线既定公交站点停靠外，全线在安全区域内实行灵活招手停，市民可零距离体验无缝衔接的高效与便利。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 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线名单， 全国共有59个联合试点线进入名单，我省申报的4个联合试点线成功入选， 3年示范期内每个联合试点线最高可获4500万元中央奖励资金， 主要用于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等相关支出。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符合条件的行动不便患者、失能老人、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等可在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护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和护理等服务。 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自5月16号0点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 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向每位成年旅客收取燃油费90元， 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70元， 分别比当前上涨30元和50元。 当地时间14号， 古巴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 世卫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

0: 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在电波当中，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一周走到了最后一天，今天温度尚可，周末温度可能会有变化，您做好准备了吗？这个周末您打算做些什么？初夏时节特别适合做一件事儿，露营。昨天我们就说了，合肥露营经济方兴未艾，大势可期。当然露营过程当中要注意，比如说蜱虫啊，现在是蜱虫的高发期，容易被蜱虫感染，容易被蜱虫叮咬，提醒朋友们露营的时候穿长袖长裤。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就和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与您生活息息相关，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各位朋友身心健康。1:40到2:00后半段热线开通6350-9333，届时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沟通交流。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天气变化。前两天不刚说了吗？这全国是时晴时阴，只要北方阳光满地，南方阴雨绵绵。当然，总体情况是温度偏高。不过今天天气状况是部分地方降温了，降温幅度甚至高达12到20度。那这么说，一秒回冬啊！我们来看具体怎么回事。中东部的大范围地区在这两天会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甚至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陆续回落，较常年同期水平均偏低。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中东部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而降雨带会从西往东，从北往南移动。在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像我国的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中部、海南岛中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达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有大暴雨。这是一条从北往南、从西往东的雨带。那到了16号的8点到17号8点，像内蒙古、华北、黄淮、西北、西南、华南、海南岛附近中到大雨，有的地方可能是暴雨或大暴雨。简单看了一下，也是从北往南、从西往东，河北啊、山西啊、河南呐、四川呐、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包括广东，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整个雨带就是从西往东、从北往南灌送，而这轮降水过程时间长，并且累积雨量比较大，请大家关注气象部门临近预报、预防信息，做好防范准备。你说这雨天防啥？防下雨吗？我打伞，我开车，还真不是。雨天不仅是下雨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城市内涝或者是山区泥石流特殊情况，这就叫自然灾害的预防。尤其像贵州、江西、福建、广东局地可能有地质灾害，远离山谷、河流等低洼地区。而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的温度太高啊，整个暖高压的掌控霸屏，炎热天气让北方是非常难受啊，不少地方纷纷今年以来的温度新高，像哈尔滨最近温度突破30度了。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加上刚才说的这一轮降水过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会迎来明显转折，有的地方降温幅度像华北和东北的多地会降12到20度，而16号冷空气会南压，华北、东北降温持续，多地降幅6到12度。降温过后，华北、黄淮等地炎热天气会陆续暂停。同样受到这轮降雨和降温的影响，我们安徽同样有变化。安徽今明两天多雷阵雨天气，从17号开始我省降雨增多，而18号下周周一沿淮淮北，下周周二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20号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温度这块呢，15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温度31到33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方温度27到31度。14到16号全省偏东风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
18到20号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安徽气温有所下降，大部分地方温度最高不超过30度，所以对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雨水加之降温。我觉得这样的天呢，降温不会对您的日常生活啊，比如穿衣带来太多影响，短袖变长袖呗，对吧？啊，那外套其实也不至于啊，我们已经适应了这个初夏的温度。但是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变化是多端的，所以要防范出行遇到的危险，不管是城区出行还是高速公路或者山区出行，都要倍加留意了。好，再来关注到出行的下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件惠民的好事儿。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最近是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昨天我们节目中特别说了，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其中18、19、22号六月的这三天，端午节是除外的，年满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在非节假日的周中，也就是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12点期间，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你是记住铁路12306上标注敬老的敬字，乘坐这样的列车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可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而5月15号今天开始，部分的车票已经发售了，并且本轮的这个优惠的范围是非常广，铁路部门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一定会标注敬老的敬字，享受优惠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也会标志长者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长旅客的3倍积分，积分是能够升级业务的。其实这种举措大家都明白，此时此刻是旅游的淡季，春假放完了，端午未到啊，暑假还在来的路上，所以这个时候国铁出行给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优待，也就是我们退休在家的老年朋友是主力军了。推出一系列适老化的服务举措，不仅让老人走出去，更让老人朋友在走出去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优待服务。像铁路12306的网站，包括客户端啊，都是有敬老版，操作界面直观易懂，还推出老年旅客的电话订票服务，很多老年朋友是不太会用手机的，打电话吧，甚至保留车窗的车站窗口人工售票，还有现金服务，为年满60周岁老人旅客自动优先配套下铺，为年满65岁无陪伴且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专区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大力开行满足老年旅客特定需求、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对硬件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精心设计旅行线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满足老年旅客个性化、多样化出行需求，有力提升铁路公共服务水平和老年旅客出行体验。下一步，铁路部门会认真听取广大老年旅客的意见建议，持久地提升适老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和远方，进一步激发养老消费的潜能，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注入新动能。

再来关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最近传来喜讯，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的扩建工程迎来重要里程碑，交通中心和交通中心的上盖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我省第一个及航

0: 通、地面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与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程完工，距离全面投运再进一步。本次验收是在合肥市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监督下，由合肥机场改扩建指挥部牵头设计、勘察、监理施工及第三方检测等参建单位共同参加的。验收组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和相关规范标准，分组开展现场实体查验和内页资料审核，重点抽查工程观感质量、使用功能、结构安全性等，共同步核查相关管控资料、建材合格证明、检测报告、隐蔽工程和部分验收预留存档。经过综合评议，验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施工质量合格，各项建设指标均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顺利通过竣工验收。综合交通中心的总建筑面积大概是33.06万平方米，刷新安徽已建的公共建筑单体中地下体量最大、基坑最深两项记录。其中啊，接坑最深处是达36米啊，相当于12层楼高。项目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三层的立体布局，核心路城际铁路新桥机场站为地下三层，轨道交通 S1号线是地下1层和2层，地上衔接航站楼和旅客贵用房，完美融合徽派风格和交通运输功能，彰显地域文化。作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综合交通中心啊，不仅是全省第一个实现空地轨一体化的交通枢纽，更承担着提升合肥区航空枢纽功能、完善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使命。项目建成后，未来会实现航空、出租车、网约车、公交、长途汽车和地铁 S1 号线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便利旅客出行，我们拭目以待。人类从不会飞行艳羡鸟儿，到人类会飞行坐上航天器，甚至人类追寻星辰大海，想看深空探测更多，学习贯彻党的二世界四中全会精神，合肥发力商业航天全链条，在技术突破、场景拓展上再建功。
1: 党的二世界四中全会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安徽省“十五五”规划也提出开展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布局整星、整舰、星座等标志性项目，建设区域火箭共享测试中心、航天材料测试平台，推动多元卫星数据融合应用。从战略部署到落地实践，合肥把深空探测和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关键赛道，正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一条下游突破、中游联动、上游延伸的发展路径。
2: 前不久，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合肥举办，期间一场名为深空探测产业对接会暨商业航天生态合伙人大会的专项活动，吸引了政府部门、产业主体、科研院所及投融资机构等近500名代表参加。作为服务国家航天强国战略的重要创新策源平台，深空探测实验室也将依托本次大会，通过谋划高质量载体，孵化更多原创型前沿技术成果，促进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将这个围绕一批这个重点扶持的项目，能够作为我们生态合伙人的代表，特别是围绕商业航天的产业链的核心的这个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大力的促进更多的优质的商业航天的项目能够集聚在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周边，集聚在安徽落地。
2: 以深空探测实验室这样的国家级平台落地合肥为契机，目前安徽已谋划商业航天未来产业先导区，集聚了近170家上下游企业，产业链覆盖建星网端全链条。这样的产业集聚效应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国家队背景的优质企业落户合肥。
4: 因为合肥这边呢，应该说是在产业配套方面呢，其实它是具有基础的。我们要过来的话，在产业协同方面，这块也是有很多便利的。
5: 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快推进意向合作的落地，借助平台优势，实现企业间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 并将航空航天作为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之一，这为卫星遥感行业开启了全新机遇。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是空天信息在合肥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核心载体，也是区域空天产业招引与生态构建的首要平台。在紧扣合肥产业规划的基础上，目前中科卫星共有10颗遥感卫星在轨运行，并计划于年内再发射6颗卫星并入天河星座，届时新卫星的加入将显著提升星座的整体服务能力。
6: 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中科卫星的所有的这些个成果，那么将来会在咱们合肥这边得到充分的体现。现在我们跟这个整个的合肥的这个数据体系进行这个互动，那么将来我们在数据的这个要素流通里头，那么也是以这个合肥作为这个依托。
2: 合肥将深空探测和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星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打造了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户合肥，与北航、香港理工等高校共建新型研发机构11家，设立超100亿元航天产业专项基金，让逐梦者仰望星空的梦想加速落地。
3: 我们将继续发挥实验室的这种龙头牵引的作用，谋划更多的这个整件整芯以及核心的零部件的配套，能够直接有效地参与到深空探测的国家工程任务的场景应用，以整体市场赢得细分市场，以细分市场来支撑产业的整体市场。

再来关注到合肥公共交通出行，关注轨道的六号线。六号线从去年年底的开通运营至今已经半年多了。六号线开通之后啊，方便沿线的居民出行。当然最近它又首批开通十条地铁接驳线，完成公交和地铁的无缝对接，也让市民朋友打通最后一公里，出行更高效更舒心。我们先来看六号线从东往西啊，分别为大兴集站的接驳专线，停靠东港、玉鹏、嘉苑西、建华农贸中心、建华新村、龙七地湿地公园、建华新村、建华农贸中心、玉鹏、嘉苑西、水东路到东港。时间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上下班时间啊，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也有，大家可以关注。姚渡河路的接驳专线啊，还包括像珠港站的接驳，这里正好还能跟一号线接驳。曙光社区的接驳专线，周围的医院包括小区众多，还有合肥市第三医院接驳专线，同样是医院和小区比较多。红港站接驳专线，那么还有包括松应桥接驳专线，还有松应桥接驳专线二号线，总共是两条，要做好区分。像松应桥站的接驳一号线是松应桥站南到市政务中心、市社保中心、市政务办公区西、省环境厅、民主党派办公楼。那二号的松应桥是松应桥站西到博奥利院、和谐花园、五爪堂、松应桥站北、松应桥站西。再往西到开福寺站的接驳专线，主要是服务枫林路、蜀南庭院、警察学院到蜀山森林公园、大埔头沿线的居民朋友。还有中科大高新校区接驳专线，服务中科大高新校区的师生活动中心、富瞻路口、中科大高新校区习石路口、量子科技创新院东、中科大先院、高新区管委会创业路口、复兴家园复创路口、中科大高新校区。本次合肥地铁六号线是足足配了十条地铁接驳线路，应该是我目前所有的这个地铁线中啊，公交接驳最完备的，正好从东往西。除沿线既定公交站点停靠之外，全线在安全区内实行灵活招手停，市民可以灵活近距离体验无缝衔接的高效和便利，畅享省心顺畅的城市公共交通出行。

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落户合肥，可以在这儿带你坐上火箭升空，还能漫步空间站，甚至驾驶火星车穿越红色荒原，身临其境感受航天科技魅力。就在这两天，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在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

北旧址文化生态园举办。该项目总投资3800万元，占地23.99亩，预计今年10月1号就能正式投入运营。这个基地定位为全国第二站标杆性航天主题研学基地，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精神培养、休闲娱乐一体，会打造权威性航天主题研学的目的地。项目会建设7座钢结构的球模建筑，高空俯瞰宛如科技感十足外星基地。而内部有登天之梯、群星璀璨、天宫筑梦、深空探测、航天精神5大主题，依次会探访梦想的起航、星海的呼唤、飞天神舟、月亮的诗篇、火星的邂逅、未来的邀约6大特色展馆。而更令人期待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国宝能够亮相，像火箭的回收部件、航天的降落伞以及太空育种的产物，真正国宝级实物展品会第一次在县域研学基地亮相。而且不仅有看还能玩，建成后会专门配套建成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动感的座椅、光影的投影、 VI 航天模拟体验，打破传统静态观看。基地建成后啊，会常态化举办航天科普大讲堂、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等研学教育发展交流会，定期开展航天主题团日、主题队日、科研建宣讲活动。预计基地年接待游客可以达到35万人次，那更进一步丰富合肥文旅业态，助力青少年航天科普事业发展。它的地点就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定位就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纪念馆附近，也就属于我们的肥东县区。再把目光聚焦到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昨天得到消息，这里已经全面封顶，这是一个关键节点达成，标志该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项位置呢，在高新区彩虹西路和火龙地路交口，是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高新区两湖一镇首批重点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8.83万平方米。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项目全程积极应用装配式的全新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施工期间，项目部在施工现场专门设置装配式样板，用于施工人员的工艺培训，同时系统梳理装配式施工的重点注意事项，科学规划作业工序，优化施工流程。那项目呢，预计在2027年能够正式投入使用，建成后能够满足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活动。

0: 在这此刻，初夏时节正是一年当中运动健身最好之时，各大赛事也是如约奔至。5月13号，2026全国皮划艇竞水 U18 青年锦标赛在肥西县安徽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鸣枪开赛。
1: 5月13号，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 U18 青年锦标赛在位于肥西县的安徽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开赛。来自全国21支队伍的500名青年健儿逐浪碧波，奋级争先。在丁组 U16 双人混合500米划艇决赛中，安徽队获得冠军。
2: 今天下午只有混双，是今天一下午预赛、半决、决赛这一块的。去年的混双我拿到了冠军，还有单500我拿到了第三名。现在这三个项目我都能进入决赛，并且取得我自己想取得的成绩。
1: 本次比赛将持续至5月17号，设 U18 丙组、U16 丁组两个年龄组别，涵盖200米、500米、1000米、5000米四个距离，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提升竞技水平的舞台，为中国皮划艇竞水项目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其中 U18 部分项目为世界青年锦标赛的选拔赛的项目，本次比赛是历年来参赛人数最多和周艇最多的一场比赛，说明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抓青训，为国家队做好梯队建设。
1: 近年来，安徽依托优良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条件，持续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赛事。安徽队此次派出56名运动员、147条艇的强大阵容，将

0: 合肥通江达海的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离湖很近，我们离长江其实也不远。目前合豫航线的航道长湖船闸扩容改建工程水上结构施工全面完成，项目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先阶段，预计今年十月份就能完成通航条件。换句话说啊，我们的单向通向能力会达到6000万吨，大幅释放合豫线航道通航能力，实现通江达海的目标。
1: 船闸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十月中旬完工。巢湖一线船闸的单向货运通过能力有780万吨，提升至2600万吨。

继续关注到今天安徽省扫黑办关于发布合肥安徽省涉黑涉恶线索举报途径的通知。为了持续畅通群众的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积极举报。首先，安徽省扫黑办的举报信箱为安徽省合肥市 A191 号邮政信箱。您记好，安徽省合肥市 A191 号邮政信箱。安徽省官厅扫黑办电话62801304 62801304，地点在洛阳区安庆路282号。合肥市公安局扫黑办电话是66260800 66260800，邮寄地址包河区青海路和黄河路交口。当然还有各个县区，如果有朋友们关注的话，可以在网上直接去搜索这条新闻哈。要么您有足够的准确的线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邮寄或者拨打电话或者上门举报安徽省扫黑办最新发布的通告。

随着夏季来临，高温炎热天气是逐步的显现，加之中考临近，为了保障全体参赛队员的身心健康和参赛安全，5月14号，经合肥市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统筹考量，决定对联赛常规赛部分轮次和淘汰赛程进行调整，用细致关怀为赛事保驾护航。这就我们关注的何超。本次赛程调整聚焦参赛人员的实际需求，将第12轮、13轮常规赛以及8进4、4进2淘汰的所有赛事整体统一往后推迟一周。原定6月13号第12轮67、68、69场次调整到6月20号，

0: 9月21号。除了整体赛程推迟，组委会还针对高温天气做出细节优化。常规赛从第10轮开始，原定每日下午3点开赛，统一调整为下午4点钟，有效规避午后高温时段，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天气对参赛队员的身体影响，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说到赛事，本周周六，也就是明天，我们同样有一场精彩绝伦的赛事，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的总决赛，明天的下午3点半到5点半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预计会有大量观众前往观看。合肥公交本着方便出行、安全乘车的原则，届时会加大周边公交线路发车频率，同时开通3条公交接驳线路，全力保障观赛朋友的出行安全。明天下午1点50分，观众就能入场，大概3点半比赛正式开始，约摸5点半结束。那比如说，您可以乘坐周围13路、105路、129路、140路、1003路，从1点50开始，根据客流可能会增发开车的频次。另外呢，临时开通轨道交通3号线，省博物馆站的地铁 B 口，也就是到平塘站到合肥体育中心的地铁接驳专线，从轨道3号线省博物馆 B 口发车，经西有西路到体育馆西路，抵达合肥体育中心，也就是执行正常公交票价。临时开通散场的接驳专线，从合肥体育中心西门发车，经演武路、怀宁路、西有路到省博物院的地铁站 B 口，同样执行公交票价，大概是在16号下午5点20到6点钟开通接驳专线。另外呢，从合肥体育中心站发车，经西有路、前山路、祁门路到天鹅湖站 A 口，也是为了更好的接驳人员嘛，迅速转移，也是在散场之时，大概5点20到6点钟左右。记住了，这是明天下午的徽青赛，也就是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的总决赛的出行保障方案。同样涉及到这个周末，应该来说是2天，16和17号，歌手的演唱会在合肥少群体育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5点钟观众入场，7点钟演唱会开始，大概10点钟演唱会结束。经过少群体育中心，您可以坐681、686、T43路，大概从晚间5点加大运力投入，并且会抽调10辆大巴，临时开通一条地铁接驳线和一条公交定制专线，散场时段观众免费乘坐。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啊，现在天热人多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很多危险就在生活的点滴之处，你比如说人多会不会有踩踏的风险，对吧？人多啊，带的东西没有经过安检，有没有可能有火灾的隐患，哎，等等吧。所以还是那句话，防范于未然，娱乐很重要，但是安全更重要。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这座城市的空气清新，让这座城市以更好的姿态面向本地人、外地人，让大家都为这座城市空气质量点赞，同样重要。2025合肥空气质量稳中向好，6项主要监测指标连续5年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在86%以上，2025年提升至87.9%，创历史最高水平。
1: 2025年合肥空气质量稳中向好，6项主要监测指标连续5年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在86%以上，2025年提升至87.9%，创历史最好水平。
2: 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达到优的天数为104天，良217天，优良率为87.9%，全市可吸入颗粒物及 PM10。年平均浓度为54.2微克每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浓度下降2.5微克每立方米。细颗粒物及 PM2.5年均浓度为32.7微克每立方米，与去年同期浓度相比下降1微克每立方米。
1: 其中，全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以及一氧化碳日均值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全市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以及细颗粒。

0: 污染物年均值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同时地表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4类，其中东半湖水质首次达到3类标准，湖体富营氧化指数降至53.4，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
1: 东西半湖营养状态均为轻度富营氧状态，与去年同期相比，东半湖水质状况好转。 西半湖及全湖水质类别无明显变化。2025年，全市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100%，水质优良率为95%，为14五以来最佳水平。环湖39条入湖河流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生环境质量稳中有升，辐射环境质量处于正常本底水平，区域生态质量总体良好。
0: 2025年的数据，既是合肥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份成绩单，也是迈向美丽合肥新征程的起点。我们将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让蓝天碧水成为市民最普惠的福祉。
2: 因为我们的治理让这片水更清，让这片空气更清新，让这里的老百姓更舒心。你像最近在肥西高电镇的一处农田附近的高压铁塔，几只东方白鹳在这筑巢，并且生下了可爱的小宝贝儿，在这安家落户了。这里呢是肥西县高电镇的一处农田，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高压铁塔上，有几位不远万里前来的朋友竟然在上面建起了家。
3: 他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4: 选择在高压铁塔顶上安家的，原来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这次拍摄到的是一家五口，四只小白鹳出生大概50多天，还有一只白鹳妈妈。据供电人员介绍，应该是六口之家，但是白鹳爸爸一直没拍到。
5: 去年也是4月份左右吧。
4: 发现了有东方白鹳这边筑巢，就开始定期的加强巡视。今年是老朋友又回来了，然后我们也是持续进行观测，说我们水电线路跟周围的生态融合的比较好，对吧？
6: 一般常见的就是麻雀呀、喜鹊之类的，像这个这么大体积的，从来没见过，看到网上介绍嘛，说是国家保护动物，叫东方白鹳，肯定是我们这里整体的生态环境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
1: 此处鸟巢直径2米左右。 近年2月底建成投入使用，4只小白鹳现在已经能够短距离飞行了，大约60天左右，完全具备离巢生存能力。东方白鹳在我国的主要繁殖地为东北及黄河三角洲地区，合肥只是迁徙途径路线。这次在合肥首次出现繁育成功东方白鹳，且在高压铁塔顶端筑巢实属罕见，对于这一濒危物种在安徽的种群扩增具有积极意义。
2: 因为它是在我们甘塔最中间，住窝离我们的边岛线其实距离还是相对较远的，所以我们日常只需要加强巡视运维，然后及时发现有没有鸟巢偷挂的现象。如果没有的话，它是可以保持正常运行，就不影响。
4: 自从我们知道这个是国家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之后呢，有时候入户的时候啊，顺带跟附近的村民啊提醒一下，呼吁一下，在平时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和劳作当中呢，不要去打扰它的惊扰它。
2: 小事见大，生态环境呢，同样如此。近年来，随着我市 环潮物治理、山林保护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成效的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鸟类啊，从之前的迁徙落脚，到如今的安家落户。看来咱们合肥不仅是养人的地方，更是很多野生动物们非常中意的生态家园。
1: 在巢湖岸边的庐江，最近庐江老百姓赏得不只是蔷薇，还有普罗旺斯。你没听错哈，最近误入野夫山的凤凰谷里的童话世界，谁说春天只有红粉，艳艳的绝绝子同样在等着各位。具体位置在野夫山镇的凤凰谷里景区的马鞭草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10万株马鞭草竞相绽放，汇聚成浪漫的紫色海洋，引发市民和游客驻足打卡。 凤凰谷里内的马鞭草每年会开花2次，分别为5到7月、9到10月，可以说去年花期很长啊，达到
3: 80多天了，而且盛花期可以持续20天左右，最近正是观赏的最佳时候。因为是第一季的盛花期嘛，所以花开得格外好，花枝高度到腰，花色初绽，微风拂过，层层叠叠，紫色浪漫，和山谷相映成趣。而野夫山凤凰谷里是以自然生态和山野风光著称，共种植马鞭草10万株，分布在景区的开阔地带。和城市公园中花海不同，这是依山傍谷，视野开阔，马鞭草和远处的青山步道天空构成天然的山谷油画，非常适合拍照打卡。温馨提醒，上午9点钟之前和下午4点钟之后，光线柔和，色彩更浓郁，比较适合前来拍照。而至于衣服，浅色系可能和紫色花铠更加相配。甚至您可以在这里选择住宿啊，直接导航定位野富山凤凰谷里或许山里民宿就能到达。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前半段的全部内容。进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我们稍后回来。

0: 时间来到13:52，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点到2点，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此刻热线6350-9333正在为朋友们开通当中哈，我们先来迎接一路热线吧。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卢大姐，你好。
0: 您好，请说。
1: 我想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冰箱解冻的事，就是那个冰箱里面的东西，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里面放十几个小时以后再去烹饪的话，是不是合适？
0: 冰箱里边拿出来放十几个小时再烹饪，意思是从冰箱提前拿到室外解冻，对不对？
1: 不是，拿去冷藏室里面解冻。
0: 那不就是从冷冻放进冷藏吗？
1: 对，
0: 什么东西要十几个小时才能解冻？
1: 比如说肉，我是头一天晚上如果拿出来放进冷藏，你当天拿出来还是不行的，因为白天我们中午的话，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可以是吧？
0: 对。
1: 哦，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蚕豆，现在不是有好多新鲜蚕豆，蚕豆和鸡蛋瘦肉是不是合适的一起吃呢？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蛋白质很高啊，蚕豆不能生吃。
1: 哦，蚕豆热量高吗？
0: 豆制品的话热量都不能用高来形容吧，人家也是自然制的蛋白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热量。
1: 哦，好的，我知道了，非常感谢罗大姐的帮助。我现在调，还有我想再带我，好了，不聊了吧，时间不够了，我下次打电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聊吧。
0: 没事儿，
1: 好的，
0: 咱们说再见，
1: 谢谢罗大姐，
0: 不客气，
1: 好的，再见。
0: 对，正好因为冰箱，我们也想多说几句啊。现在天热哈，这个冰箱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就大家这个化冻啊，包括这个怎么去储存食物，还是要特别重要的啊。就是一放时间一长啊，可能就发霉变质，那绝对不能吃，再可惜再浪费都别吃，少买一点。然后冰箱也绝对不是保险箱，尤其是夏天一定要注意哈，少买一点啊，少量多次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有些食品该放冰箱冷藏，冷冻，但是绝对不要吃那种陈年旧肉啊，放了很久很久的那就不能吃了，及时做清扫工作。我们要关注的这件事儿，同样跟入夏有着很大的关系，就是溺水事件进入高发期。相信家中有孩子的家庭，老师是不断去谆谆善诱说这个事儿的。很多案例啊，你像4月11号，广西玉林某中学四个学生在一个自然水游泳，不幸溺水身亡。事发水域是两条河流的交汇处，附近少有人住，相对偏僻。结果意外发生了，没有办法，后来四个孩子全部溺亡。对意外的发生，其实大家都很心痛，因为地方非常偏僻，他们属于私自下水游泳。还有第二个案例，在2月12号，今年的年初，芜湖一个22岁刚毕业大学生和同学结伴去海岛旅行，事发当日上午，两人在海滩

0: 二次下水时，这名学生走向深水区后失踪，遗体被渔民在距岸20米左右被发现了。好，继续来迎接下一路听众热线，我们再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
1: 喂，陆大姐，你好。
0: 哎，您好，请说。
1: 我想我推荐一个省内人，就陆家嶺省内人一个血管外科的医生。
0: 要我帮您推荐，对不对？
1: 对。
0: 血管外科，您具体看什么病？可以告诉我吗？如果方便。
1: 我的腿啊，这个胀的疼。
0: 胀疼啊。
1: 两个腿都是胀。
0: 好嘞，行，我们帮您推荐，但是估计要到下周周一回复，您看合适吗？
1: 那
0: 或者这样吧，或者这样，您把电话号码留给导播，我马上帮您查，然后我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好。
0: 或者你别挂电话也行，好不好？
1: 您
0: 跟导播沟通一下啊。好，
1: 好的，
0: 哎，好了，也要结束今天节目了，时间关系，最后是周五，非常期待卢大姐、柳溪老师与您相遇啊！今天关注怎么样预防腰椎间盘突出，我们周一见。
2: 长期腰椎间盘突出，腰腹部感觉不舒服，不能进行过度劳动，还容易引发各种疾病。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该如何预防呢？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包括下面这几点。第一，腰背部疼痛，腰部有局限性压痛、叩击痛和发散性痛，尤其是在咳嗽或是大便用力的时候，腰痛加剧。第二，下肢放射痛，这种疼痛较为剧烈。突出后期患者往往感觉下肢痛重于腰背痛。第三，间歇性跛行，行走时出现腰背痛或下肢放射痛，麻木，蹲下或休息之后缓解。是否腰椎间盘突出，可考虑家中自测。第一，弯腰够地，双脚脚跟并拢，双臂垂直慢慢往下弯的时候，是否有腰痛腿痛的感觉？第二，单脚站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典型症状就是肌力下降，导致脊髓稳定性下降，无法维持住单脚站立姿势或是踮脚尖。第三，直腿抬高试验，平躺放松，双腿伸直，抬起其中一条腿，膝关节不能打弯，记录下这个时候腿与床面的角度。假如角度在60到70度，并且没有不适，那么就可以排除腰椎间盘突出。假如角度在60度以内，坐骨神经感到疼痛，那么基本判定为腰椎间盘突出。哪些人更容易患腰椎间盘突出呢？首先，中老年人，大多是因为年龄大，腰椎退行性病变。第二，就是腰骶椎先天异常的人，腰椎骶化、半椎体畸形、小关节畸形和关节突出不对称等。第三，就是长期重体力工作以及有外伤史的人，像搬运工、建筑工人、举重运动员、腰部受过伤的人。那么如何预防腰椎间盘突出呢？首先要加强腰部保护，防寒保暖，防潮，要随着四季变化而增减衣服，出汗多时要及时擦干腰部，切忌躺在潮湿的地上睡觉。第二，保持适宜的体位，行走或劳动都要保持功能体位，行走时保持重心平衡，不要左右摆动过大，劳动时尽量少搬运重物，必须搬运重物的时候，要将重物和上肢的负荷落到两脚之间，以使脊柱处于伸直的位置，身体达到平衡状态。第三，积极开展腰部肌肉功能的锻炼，男性适于3点式锻炼，女性适于5点式锻炼。3点式锻炼就是仰卧位的情况下，以头枕部和双

0: 足跟为支撑点，抬高腰部。五点式的锻炼就是利用头枕部、双肘和双足跟为支撑点，抬高腰部。每天可以进行3到5次，由少到多，循序渐进。第四，多睡硬板床。长时间弯腰工作学习时，要定时站起来活动活动腰部。第五，饮食多样化，可以适当增加牛奶、海产品等富含钙的食物，预防体内钙的丢失，缓解机体的衰老过程。在发生腰疼之后，应该积极治疗，尽量到正规医院规范治疗，不要随便找游医，不要自服止痛药。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健身方法不能盲目模仿，以免加重腰痛。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今天就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暨家校共育宣传月活动13号在合肥八中举行，市直7部门共同发布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包，涵盖金盾护卫、110专席、家庭教育、公益巡讲等多项服务。全市教育系统将这次活动为起点，通过完善预防、预警、干预、全链条管理，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昨天，记者从黄山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黄山市在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中新发现古牛兔儿蜂、祁门大鲵、谢氏徽州蚌、华东断头蛇、陈氏肥螈等5个全球新物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昨晚在西安举行，马玲儿遥想幸福歌、孤山行旅等19部作品分别获得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等相关奖项。获奖作品风格多元，主题多样，彰显出舞蹈创作关注社会、聚焦人民的实践方向，以及民族文化在传承保护、创新交融中的蓬勃生命力。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15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65%，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屈。
5: 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0: 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申报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截至目前，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申报超4.1万笔，已审核报废、置换更新各6个批次，总计发放补贴资金超2亿元。政策直接带动汽车销售超73.5亿元，政策撬动比达到1:16。省气象台昨天发布预报，未来几天安徽多雷阵雨天气，今明两天还要当心7到8级阵风。18到20号。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安徽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农业农村部昨天对外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针对红地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报道，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带来的三重打击，即风场变化、深海暖水上涌和海洋循环失衡，正导致南极海水持续崩塌。研究警告称，若这一趋势持续，南大洋可能从气候稳定器转变为推动全球变暖的新引擎。好的，以上资讯由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 方，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5: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4: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6: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7: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8: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刚刚得到的消息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返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呢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至于双方谈判的结果如何，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消息。另外呢，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重点的事情就是三星的罢工吧。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罢工，三星电子与昨天开始了下调芯片的产量。三星电子和韩国政府呢提议恢复劳资谈判，但工会方面重申，除非关键诉求得到解决，否则无意进行进一步对话。韩国财长具润哲表示，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罢工。业界推测，全面罢工直接和间接损失将高达100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4600亿元。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一直大涨的韩国股市在盘中触发熔断，下跌了5%。国内方面，我们看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的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的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好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央行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了8930亿元。四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呢为456.89亿元，同比增长7.8%。四月份的企业新发放的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平均利率均为约3.1%。四月的新增贷款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负值，业内专家表示，未来贷款增速放缓或成为新常态。央行5月15号将开展3000亿元的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本月呢，有8000亿元的6个月买断期逆回购到期。操作后呢，央行将净回笼5000亿元。本次操作后5月的2个品种买断式逆回购均为缩量续作，合计净回笼10000亿元。在全球市场高位波动的背景下，外资正在重新反思 A 股的投资机会啊。Wind 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以来，外资机构已经调研了近440家 A 股公司，其中不乏股价连连创新高的强势标的。在这股调研热潮当中，出现了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韩国资本、日本大型金融机构、华尔街巨头等多路外资齐聚同一家 A 股公司的盛况。新能源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近期有10余家的新能源车企公告调整价格、缩减优惠或计划二季度上调价格。不过陈列会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认为当前新能源车的汽车市场全面涨价难度极大。另外呢，我们看到三部门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新能源汽车。四月份中国的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环比回升0.3点，
快递企业的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分别同比增长20%和25%。好了，看看时间15:17，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3，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刚刚啊，全球市场迎来了一波剧烈的调整，贵金属惨遭砸盘，黄金白银价格呢急跌，国内的金市价格应声跳水。与此同时呢，亚太股价高位闪崩，大幅回撤，欧美期指以及大多数的大宗商品同步走弱。到底发生了什么呢？5月15号的这波国内外的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回调啊，金银价格全线走弱，跌幅是显著的。国际盘中的现货的黄金持续震荡下挫，跌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的关口。截至我们节目啊，已经跌到了4574美元了。现在的白银跌势更猛啊，日内跌幅超过了6%，失守了80美元每盎司的关键点位。国内的市场同步联动下跌，沪银主力合约日内大跌了10%，最新报价呢是每千克19422元，市场的波动幅度较大。受国际金价传导影响，国内的主流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终端消费市场价格随行情回落。其中周深深的金饰报价每克是1402元，创下单日下调了28元。老庙黄金、老凤祥金饰呢，分别为1411克和1412克，日均下跌了17元，连续持续走高的金价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调。本轮金银价格大跌啊，源于多重利空因素的集中释放。政治层面呢，美国国会参议院于5月13号投票通过了人事任命，凯文沃什呢于15号正式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新任主席。美联储人事跌动引发的市场对货币政策走向的重新判断。通胀数据方面，美国的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8%，较3月3.3%大幅回升，创下了2023年6月以来的新高。通胀环境持续压制贵金属走势啊，削弱了市场的预期。海外供需政策同样迎来了冲击，为稳定本币。

汇率缓解中东战争带来的经济冲突，补充外汇储备，印度大幅上调金属，将黄金白银进口税率从 6% 大幅提升至 15%， 通过政策手段抑制国内的金属的消费需求。作为全球第二大的贵金属消费市场，印度的政策调整也是直接打压了全球金银市场的需求。从机构研判来看，贵金属短期走势承压明显了。振兴期货研究院指出，当前黄金短线上涨动能匮乏，美国的偏高通胀数据呢无法为金价提供上涨的支撑，短期大概率会维持震荡偏弱的格局。中长期维度来看，金银比目前处于低位，存在修复空间。同时呢，全国的黄金战略储备需求持续为低价托底，美联储降息节奏虽有所延缓，但长期预期并未消退，为金银价格提供了长期的支撑。另外，与贵金属市场同步走弱，就是5月15号的亚太股市集体的承压下行啊，多国股指冲高跳水大幅回落，市场避险情绪也是快速升温。韩国的指数啊，早盘一度突破了8000点，创下新高，随后呢快速回吐，全部涨幅一日内跌幅扩大至5%，甚至触发了熔断。日本的股市延续弱势，在前一日跳水后呢，当日的早盘继续下挫1%。我们看到 A 股上证指数跌了1.02%，报4135.39点；深成指跌了1.17%，报15561.37点。另外创业板指呢跌了0.56%啊，报3929.06点；科创板指跌了1.18%，报2074.78点。不止亚太市场啊，欧美的股指期货同步也全线杀跌，大宗商品的市场除了石油几乎全线下跌，整体的风险资产普遍承压。那么韩国本轮的大跌存在明显的板块集中度的风险啊。数据显示，五月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大半导体巨头合计占了KOSPI 指数权重高达42.2%，创下历史记录。市场的指数高度依赖半导体板块，行业集中度过高，加剧了市场风险的波动。另外呢，三星电子工会释放的谈判信号表明愿意在6月7号后无条件重启工资谈判，相关的劳资动态也对企业的股价及市场情绪形成了短期的扰动。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近期伊朗释放的强硬表态，称对伊朗的耐心已经接近极限，敦促伊朗尽快与美方达成协议，中东地缘不确定性也是再度升高。那么我看到一些未来资产的证券分析师表示，正是美方对伊朗的强硬态度直接引发了美股股指期货转跌，进而带动韩国、日本的亚太股市进一步扩大跌幅，地缘风险扰动成为当前市场最不确定的因素，也推动了资金从权益市场出逃，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整体调整态势。好了，这一轮分析之后呢，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节目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到精彩节目了。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近日呢 ，AR 和半导体的科技赛道行情火热，行业的板块呢也引发了一些市场的扎堆涌入啊。长线投资者呢抢筹的情绪是比较高涨的，使得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呢持续脱离了实际的净值，那溢价飙升的越演越烈。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中旬啊，多只硬核科技的基金溢价率大幅已经偏离了常态，像华泰、百瑞、中韩半导体的 ETF 场内溢价率一度突破了30%，最高接近50%，远超全市场的 QDI 基金1.17%的平均溢价率。仅是长城纳指科技 ETF 的芯片呢，溢价率达到了17.24%，多只半导体的 LOF 以及科创芯片的 ETF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溢价，彻底打破了常规的波动区间。基金溢价意味着你在二级市场买入的价格远远高于基金真实的资产净值。简单的说，你花了1.5元的价格买到了价值1元的资产，多花将近50%的成本，就是市场狂热带来的情绪成本。哪怕半导体和 AR 没有下跌啊，基金净值资产保持平稳，只要市场情绪降温，溢价率回到正常水平，场内交易价格就会快速回落。有数据测算啊，若40%左右的溢价率回落至零，投资者即便底层资产不亏，账户也会直接亏损超过28%。溢价越高，亏损空间越大，所以我们在交易前一定要查清基金的实时溢价率，溢价率超出10%的场内基金直接放弃入场，不要被短期的涨幅诱惑了。看好科技硬赛道又担心溢价风险，可以选择场外基金申购，净值按照净值交易啊，避免投机炒作的泡沫风险。另外，近日呢，地缘局势波动叠加国际油价、化肥价格波动等外出的一些因素的共振引导，那么粮食和农业板块成为了资金布局的确定性方向。主动权益基金在一季度大幅的配置，部分的产品转向聚焦粮食主题。与此同时呢，多只粮食啊，还有农业的 ETF 密集发行，并获得了资金的重点流入，成为了非科技赛道当中的亮眼表现。2026年4月以来啊，博时基金、易方达基金等机构在粮食赛道推出了新基金。其中呢，易方达粮食 ETF 于4月21号到29号完成了发售，粮食 ETF 博时的粮ETF 呢，也在5月7号啊正式发行。行业分析指出，募集集中发行 ETF 粮食 ETF 主要是源于该板块当前的市场环境具备较高的配置确定性，尤其呢是在非科技 ETF 当中啊表现突出。相比食品饮料、传统消费等赛道，粮食 ETF 收益率更具相对优势，成为资金布局的重要方向之一。对于粮农板块的后续走势，中欧农业基金经理胡万成认为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影响全球的农药流通，叠加农药、化肥、油价上涨，成本端压力也持续传导至农产品端，全球的农产品价格中枢有望稳步上移。在仓位配置上，该基金维持生猪养殖和牧业高仓位，仅根据个股的经营状况小幅调整，看好这两个方向未来1到2年的投资确定性与收益空间了。好了，看看时间15:45，来听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4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

0: 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1: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漫步金融街，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我是菲尔。那在节目进行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共同来学习。

继续在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我们看到中信证券认为啊，医疗消费赛道的长坡厚雪，政策多维度向好，板块配置价值凸显，近期政策端多维度的鼓励了消费医疗的发展，综合密集的政策表态认为呢，消费医疗的赛道长坡厚雪，存在潜力高，需求高，发展空间广阔。那么当时呢，同时当前的赛道的消费医疗板块估值处于近5年的底部位置啊，随着政策导向向好，企业经营复苏，板块配置价值凸显。2026年的 Q1 龙头公司彰显了业绩韧性。那么中信证券建议关注消费医药板块左侧布局的机会。消费医药板块正处于边际改善的拐点，也受益于政策多维度向好以及低估值，板块投资效益显著，配置价值凸显。所以呢，这个中信证券呢也是维持消费医药赛道强于大势的评级。另外我们看到招商证券认为近期海外算力、国产算力、锂电三个主题的产业景气度较高，投资上的弹性最强的是国产算力，中期确定性较强的是海外算力基础设施，锂电呢处于景气修复阶段。同时呢，一季报披露进一步验证了整体 A 股业绩进入上行趋势，同时呢，供给端出现初步扩张的态势， A 股呢从流动性驱动主题投资进入业绩验证阶段，年报和一季报显示业绩高增长方向主要集中在 AR 需求高景气领域，部分出口优势制造领域和涨价资源品的领域。好了，看看时间是15:54，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也希望各位呢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节目。之外呢，在新浪微博里可以搜索到调频，新浪微博里可以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啦。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2025年合肥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2025年合肥市空气质量稳中向好，空气质量优良率提升至87.9%，创历史最好水平。我市空气质量6项主要监测指标连续5年全面达到国家2级标准，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4类，董铺水库和大房营水库各项指标均值符合3类水质标准，达标率为100%。安徽省感染性疾病医学中心日前在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揭牌。该中心的成立将有力提升安徽省应对新

0: 突发传染病及复杂感染性疾病的综合能力，为高质量推进健康安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多项消防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汽车消防安全、特种灭火设备、智慧消防监控等关键环节，以标准赋能消防安全治理，为全方位筑牢社会消防安全防线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昨天对外披露，该校科研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已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目前状态良好。这是中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中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据日本共同社15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舰导弹。报道分析称，小泉的态度显示出日方对于向菲律宾出口导弹的积极意愿。匈牙利社会事务和家庭事务部长候选人内梅特日前表示，自6月1号起，来自第三国的经济移民将被禁止。这位后任部长表示，宣布这一决定的原因很明显，绝不能允许这些外来工人而压低了匈牙利工人的工资，或将匈牙利工人挤出匈牙利市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最近，国家林草局发布了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咱们合肥的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而且还是安徽唯一拿到这份荣誉的地方。这里满眼是绿，鸟语花香，现在呢是研学旅行和生态体验的热门打卡地。那这样一片城市绿肺到底是怎么样把生态好底子变成惠民实惠的，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眼下正值初夏，走进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翠绿，游客们有的坐着复古小火车在林间穿行，有的乘竹筏在水道上慢悠悠地飘，尽情地深呼吸。来自合肥师范学院附属西安路小学的孩子们正跟着研学团队在这里探秘自然，感受生态之美。
3: 我觉得最具特色的就是旅游官方没有把那个旧的老火车给撤掉，它改成了一个那个可以去购物的一个购物景点。
2: 这里不光是孩子们的自然课堂，也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毕业季到了，很多学生把合肥作为旅行第一站，在社交平台上被种草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生态之旅。
4: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相当于毕业旅行，然后第一站就是合肥，是应了那首歌吗？绿色。
5: 旁边还有那个巢湖吗？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厚。
2: 游客们眼中的满眼绿，背后是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多年不变的生态坚守。该公园确立了自然、生态、野趣的修复理念，系统实施了植被丰富、湿地恢复等工程。森林结构从过去单一杨树林发展到如今拥有近700种植物，成了合肥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有效调节了环巢湖湿地的生态系统。
6: 采取渐进式改造策略，科学捕植大量植物，实施林降改造，大概有5000余亩，新增林地面积3000余亩，逐步共建起层次丰富、结构稳定的复合植物群落。
2: 滨湖国家森林公园还建成了全省首个3级绿道体系，总长度超过100公里。同时，创新利用原有建筑，把废弃的管理用房、驿站、仓库等改造成了森林、咖啡屋、文创商店等新空间，还利用林下空间和草地引入帐篷营地，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玩得更舒心。
6: 联动高校科研力量，依托其科研资源与教学优势，打造校外劳动教育实验课堂，开发出自然科普、劳动实践、应急安全、体能运动4大科学教程，6大研学主题。
2: 作为一家永久免费开放的公益公园，怎么实现可持续发展？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探索出了一条公益加市场的新路子，主体区域免费开放，同时运营有轨小火车、趣味自行车等特色项目，采用核心自营加品牌合作加空间共享的模式，推动文旅业务从单纯的场地招租转向市场化遴选。
6: 通过林文旅融合，研学教育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年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
1: 近日，在肥西县一处高压铁塔上出现东方白鹳筑巢繁殖的现象，发现时呢，巢内有4只约40日的日龄的幼鸟即将出巢，这也意味着合肥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单巢4只东方白鹳幼鸟的成功繁育，对于这一全球濒危物种在安徽的种群扩增具有积极意义。
2: 此次选择在肥西县高店镇的高压铁塔顶上安家的鸟类是东方白鹳，属于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这次拍摄到的是一

0: 一家五口，四只小白鹳，出生大概五十多天，还有一只白鹳妈妈。据宫殿工作人员介绍，这窝鸟类应该是六口之家，但是白鹳爸爸一直没拍到。
1: 去年也是四月份左右吧，发现了有东方白鹳这边筑巢，就开始定期的加强巡视。今年是老朋友又回来了，我们输电线路跟周围的生态融合的比较好。
2: 这个这么大体积的，从来没见过。看到网上介绍嘛，说是国家保护动物，叫东方白鹳。
0: 此处鸟巢直径二米左右，今年二月底建成投入使用。四只小白鹳现在已经能够短距离飞行了，大约六十天，完全具备离巢生存能力。东方白鹳在我国的主要繁殖地为东北及黄河三角洲地区，合肥只是在其迁徙途径线路上。这次在合肥首次出现繁育成功东方白鹳，且高压铁塔顶端筑巢实属罕见，对于这一濒危物种在安徽的种群扩增具有积极意义。
1: 因为它是在我们杆塔最中间筑窝，离我们的编导线其实距离还是相对较远的，所以我们日常只需要加强巡视运维，然后及时发现有没有鸟巢脱挂的现象，如果没有的话，它是可以保持正常运行，就不影响。
2: 有时候入户的时候啊，顺带跟附近的村民啊提醒也呼吁一下，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和劳作当中呢，不要去打扰它的惊扰它。
3: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未来大科学城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也就是泸州塔项目有了最新的进展，建设者们正全力冲刺5月中旬主塔结构拼装至125米的关键节点。
0: 泸州塔项目规划建设400米主塔、小试验塔、气象观测杆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高的科研观测塔。泸州塔施工技术要求高，塔身构件多、重量大，且超高建筑受风力影响大，构件吊装及安装难度极大。
4: 我们泸州塔项目是今年的2月24号完成的首级的吊装，整体的这个垂直度要求比较高，最大的一个单节的吊重是达36吨。
0: 泸州塔是由中国科学院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同支持建设的大型科研设施，将配备23个固定观测试验平台和一个可连续升降观测实验舱，实现大气污染梯度、温室气体通量及气象全要素的精细化连续观测，综合观测能力达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预计在2027年9月建设完工。
5: 建成后将开展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分布及演变规律研究，为地基、机载、星载等大气立体探测装备研发提供技术验证平台，支撑国产高端大气探测装备应用示范与产业化工作。
6: 不小心割了朋友怎么办？如今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发问。当然，这里的鸽指的并不是象征和平与纯洁的鸽子，而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鸽来表示已经定下约会最终却爽约的行为。为什么鸽可以代表爽约？这一用法还要追溯到俗语放鸽子。从唐代起，鸽子开始广泛地被用来传递信函，称为飞鸽传书。由于鸽子可以作为信使，对古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家都养鸽子。后来有人开始用鸽子进行比赛，称为赛鸽。如此一来，优良品种的鸽子就成了名贵的抢手货，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叫裹鸽子的勾当。一些人专门在别人放鸽子的时候放出自家养的幼鸽混到鸽群中，三两下就把一大群品种名贵的鸽子拐为己有了。对于原来的主人而言，放飞的鸽子再也回不来了，只能是空等一场，仿佛是被鸽子爽了约，所以后来就用放鸽子表示失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放鸽子的说法，据说是来自旧上海的博彩业。当时发行一种起源于赛鸽赌博的彩票，俗称白鸽票，中奖率很低，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基本有去无回，所以用放鸽子来形容。后来慢慢引申为答应别人的事情做不到， 有违誓言或爽约的意思。话里

0: 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为下面来关注防灾减灾的话题，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我市在合肥168玫瑰园北校教育集团西友小学繁华校区启动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市教育局、市应急局等多部门联动发力，200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拉开了安全护航的行动序幕。
1: 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序幕。首轮警报响起，全校师生迅速在教室内就近避险。紧接着第二次警报拉响，同学们双手护头，弯腰低姿，在老师引导下沿预定路线快速撤离，有序疏散至操场。全程紧张而不慌乱，高效更见规范。
2: 在学校，我们经常举办地震演练和消防演练，同学们都会听从老师的指示安全撤离。回到家以后，我还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这些安全知识，
3: 认真对待每一次防震演练，危险来临的时候安全躲避逃出。
1: 启动仪式现场，学生代表发出倡议，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人人争当校园安全小卫士，让安全意识扎根心中，见于行动。
4: 我们每月都开展一次主题的演练，把安全工作、安全演练放在日常，抓在日常。比如现在立夏过后，学校把防溺水安全作为安全教育的重点工作，在平时防震演练、消防演练、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都是不同主题的安全教育。
1: 据了解，以此次活动为起点，我市教育系统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防灾减灾系列宣教行动，多部门持续协同发力，推动安全知识进学校、进班级、进家庭，让防灾减灾意识融入日常，覆盖全员，合力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5: 为了切实筑牢农贸市场内的消防安全防线，提升商户的火灾防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包河区消防救援局、合肥蓝天救援队等单位最近在万国农贸市场南广场组织开展一场实战化的消防应急演练。
1: 演练开始，工作人员引燃烟雾弹，模拟真实火灾场景，现场瞬间浓烟弥漫。万国农贸市场的物业工作人员引导商户和顾客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设的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向市场外安全集结点撤离。灭火行动组队员迅速携带灭火器、消防水袋等器材赶赴现场，迅速控制火势的蔓延。而后勤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同步联动，模拟伤员救治、物资补给等环节，
6: 学会了如何自救和逃生，把自己所在的摊位啊要摆放整齐、规范化，消防器材设备旁边啊一定要清理干净。
1: 演练现场，商户代表还亲手实操了一把干粉灭火器，
7: 练为战，让我们所有的商户及业主朋友们都能够牢牢地掌握消防安全知识，让我们共同营造更加安全、祥和、稳定的营商环境。
1: 此次消防应急演练有效提升了万国农贸市场应对突发火灾的快速反应能力。
0: 2026年合肥市暨长丰县第11个防震减灾宣传演练月主场活动近日在长丰县举行，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8: 活动现场，专业救援教员演示了外伤包扎、伤员转运及心肺复苏救治等实用急救技能。大屏幕上同步直播操作细节，让观众受益匪浅。
9: 通过现场观看他们的教学吧，从中也能学习到很多简易的一些救援的本领。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我们可以通过今天学习到的本领，加以运用，
10: 可以让所有群众了解到怎么自救、如何自救，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宣传咨询区和应急装备展示区，一批无人机、生命探测仪、应急通讯设备等现代化救援装备集中亮相。志愿者们向群众发放图文并茂的防震避险手册，并解答关于家庭应急准备、地震预警设置等问题。
11: 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呢，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自我防护的一个意识。
8: 本次活动紧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2026年长丰县基层应急救援队技能比武颁奖活动也同步举行。
12: 我们会以本场活动为契机，带动群众主动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切实筑牢防震减灾安全防线。
5: 近日，我市的某个码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男子在船上作业的时候不慎从四米高的位置坠入船舱，动弹不得。接到报警后，落岗消防救援站火速赶往了现场。
1: 事发后，120急救人员和消防员先后赶到，经医生现场检查。

0: 查，受伤男子身体多处骨折，疼痛难忍，急需送医。但是船舱狭窄，深度大，直接抬人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1: 把所有器材给我打开，看绳子，把器材给我打开，全部打开。
0: 关键时刻，消防员决定用绳索和担架对伤员进行全身保护固定，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一切准备就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处置，受伤男子终于被安全救出船舱，随后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当时这名男子正在船上清理物品，没想到一脚踩空，从4米高的位置直直坠入舱底。好在他意识清醒，救援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2: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在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他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提到护士，我们总会想到白衣天使、提灯女神，但在新生儿科，这群天使多了一重身份——临时妈妈。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用专业和爱心守护着生命最初的光芒。
1: 小兔子乖乖把门。
2: 下午三点，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病房里，主管护师潘娟娟轻声哼唱，怀里的宝宝渐渐进入梦乡。
1: 音乐疗法也是护理疗法的一种，我们想通过这种方法来温暖他们，就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爱。
2: 新生儿科收治的是出生28天内的患病宝宝，早产、高危、低体重，这些小生命脆弱又敏感。在这里，护理可不是简单的喂奶换尿布，而是一门精细又专业的生命科学，每一个细节都牵动着新生命的安危。
3: 我在新生儿工作已经20多年了，就是每个孩子病情不一样，我们的护士要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对孩子进行细致的一个观察和护理，有时候也会哄一哄啊，跟他说说话，就像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2: 早产宝宝胃肠发育不成熟，吃不了奶，只能靠静脉输注获取营养，可他们的血管细如发丝。

0: 科大附一院90后父亲宋文凯最近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血液病孩子送去了重生的希望。他也因此成为合肥市2026年第五例，全市第153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这位年轻的爸爸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生命接力。
1: 在中国科大附一院的血液科病房里，血细胞分离机正静静地运转着。宋文凯安静地躺在床上，鲜红的血液从他体内缓缓流出分离，最终汇聚成一份宝贵的生命种子。
2: 每个人都是普通的嘛，能为社会多做一份贡献，我感觉这个社会才会更美好。
1: 今年三月，宋文凯接到合肥市红十字会的电话，说他和一名患者配型成功了。一开始他心里也有点打鼓，毕竟对捐献过程不太了解，但听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自己也上网查了查，宋文凯很快就打消了顾虑。
2: 你越熟悉，你就越对他就可能就不会去害怕了。做一件感觉自己能有意义的事情，能拯救别人，其实也挺好的。
1: 宋文凯的决定也得到家人的鼎力支持。采集这天，他的爱人凌瑜带着3岁半的女儿来到病房，陪着他，给他加油鼓劲。
3: 谁是大英雄啊？
4: 我老爸
5: 是大英雄，对不对？
6: 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然后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
1: 90后的宋文凯是安徽阜阳人，现在在合肥工作。从2012年上大学开始，他就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已经献血24次，总量达到9200毫升。2023年十月，一次献血时，他主动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这次听说受捐者是个孩子，当爸爸的宋文凯特别有感触。
2: 当时知道是个小孩的时候，我下一次就想到自己的小孩嘛。
1: 大约3个小时后，宋文凯顺利完成了捐献。这份承载着希望的生命种子被第一时间送往受捐儿童所在的医院，为一个家庭点亮了生命的希望。
2: 既然匹配上了，就是缘分嘛，以后未来的路能走得更远。
1: 如今合肥市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响应，许多像宋文凯一样的新合肥人正用热血和真情融入这座城市，传递着无声的温暖。
7: 正因为有宋文凯这样子充满爱心的人，才能够使我们合肥现在呢捐献量呢是达到了153例，更多患者送去康复的希望。
8: 漫步在合肥的大街小巷，总能和美景不期而遇。城市越来越美，不少市民家里的阳台楼顶也跟着卷了起来。今天呢，我们带您去看一处小有名气的空中花园。一到花季，花团锦簇，美得不像话。哎，咱们一块儿去聊一聊。
1: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天台美得也太不真实了。没错，这就是市民福阿姨和女儿联手打造的私家空中花园。不过您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菜园，
9: 搞的小菜园，种的冬瓜，好多好多种菜。我女儿说，妈，你种这菜太难看了，要不然我养养花吧。
1: 从种菜到养花，这个转变可不轻松。月季、铁线莲、绣球，哪一样想养好都不容易。女儿是主力，福阿姨打下手，浇水、打药、施肥、修剪，忙得热火朝天，脸晒得通红，可心里美得很。
9: 通过花友给介绍，自己培育，自己养，养着养，养出来经验来。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女俩精心打理，楼顶慢慢变成了花的海洋。尤其是一种黄色月季，是女儿琳达意外发现并培育出来的，成了花园里的明星。它抗病、耐旱、耐晒、耐寒，花期长得惊人。目前他们正在为这种黄色月季申请专利。
10: 是我自己培育的品种，它叫琳达娜，它是一个芽变品种，全世界只有这一株，特别的耐晒，也耐雨淋。春天它是第一波开花的，等到下雪的时候它还依然在开花。人家看到我的视频都说，这是合肥吗？怎么下雪天还在开花？
1: 除了这株独一无二的琳达娜，花园里陆续种过100多个品种，蒂娜、小女孩、艾拉绒球、红龙、粉龙、蓝色阴雨。经过优胜劣汰，母女俩留下了一批好养又好看的鲜花。 如今

0: 这里不光是全家人解压的宝地，还吸引了不少邻居和网友来拍照打卡。
1: 我们这个楼顶上的风景很好，这边是一个沿河路，那边是图书馆，那还有一个杏花公园。不但我家院子的风景好，我们家就是外边的风景很好。
0: 自己欣赏不如与人共享，母女俩把花园视频发到网上，收获了满屏点赞。其实他们的花园不仅被粉丝认可，也得到官方认证，曾被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等单位评为花园家庭。
2: 好，接下来关注精细化管理进行时的话题，占道毁绿扰民生，城市顽疾盼整治。
0: 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上午9点多，记者到达华贝小区西门，车辆还未驶入小区门口，就被沿途随意摆放的电动车阻挡。原本宽敞的双向车道只能容纳一辆车勉强通行，不少摊贩直接占用盲道与人行道摆摊经营，这里俨然成为一个露天农贸市场，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3: 都在那是吧？
4: 以前老头老太太到处摆的嘛，以前就是马路上哪里都摆，
5: 把这路面搞出来，给人家走路走车的不当事。
0: 记者走访发现，该区域聚集着售卖鱼虾、蔬菜、服饰等各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突出，地面垃圾随处可见。不少市民反映，此类乱象已存在许久，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整治，还大家一个畅通的出行环境。而在丹霞路至石门路之间的蓬莱路附近，建筑垃圾随意丢弃、毁绿种菜等不文明现象，同样影响着城市环境与居民生活。
6: 哦，我都是去年的冬天种白菜的时候才搞。
7: 哦，那有没有人来管你们？
6: 不知道，有的就讲呢，不给搞，搞不起，搞得才讲嘛。
8: 不然在路旁边闲菜、种菜，不然乱。堆肥料、绿化带、咸菜，这个线位是不对的。
0: 据了解，该路段附近有不少新建小区，周边人流量正逐步增加，市民不免担忧，如果不加强日常管理，偷盗建筑垃圾的现象还会进一步加剧。而毁绿种菜、私搭乱建等行为，不仅破坏城市绿化，也严重拉低了市容环境品质。
2: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9: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0: 太棒了，
11: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9: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2: 我来帮你，
13: 谢谢啊。
9: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2: 你会成功的。
9: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4: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我们今天要说的也是容易被读错的一个字，长征的征下面放个心脏的心。这个字本应该读阳平，惩，处罚的意思，比如惩罚、惩治、惩一警百、惩恶扬善。它还含有警戒的意思，如惩前毖后。除此之外，惩办、惩处、惩戒都是这个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把惩读作惩的大有人在，说惩罚、惩治腐败、惩前毖后。知道读错了，相信大家会予以纠正的，您说对吧？
1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俗话说，防晒做不对，一下老三岁。日晒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晒伤、晒黑，出现和加重色斑，还会加速我们皮肤衰老。那我们在夏天究竟应该如何保护好皮肤呢？
1: 晴热天气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不仅容易造成皮肤晒黑晒伤，还会诱发皮肤老化、色斑滋生，增加皮肤疾病风险。对此，医生提醒，防晒不仅是爱美专属，更是守护皮肤健康的必要举措。
2: 一种呢叫物理防晒，一种呢叫化学防晒，对吧？那么物理防晒呢，它主要是用着就是各种这个身上穿的防晒衣啊，对吧？那个戴的帽子呀，或者是这种防晒的这个墨镜啊。那么防晒的药品呢，我们用的最多的现在不是各种各样的防晒霜。
1: 医生建议，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紫外线高峰时段要减少户外活动，出行坚持物理遮挡搭配防晒产品，涂抹防晒霜后要注意定时补涂，出汗涉水后都要及时重新涂抹，保证防晒效果。对于长期暴晒后脸颊手臂长出的晒斑，专家也给出了专业建议。
2: 日晒会加重它的这个局部的皮损的色素沉着，对吧？所以我们现有的这个金葵乳膏啊，对吧？像这个多黄酸粘多糖啊，对吧？像这些呢，都具有这个保湿和褪色素的作用。单纯是就是日晒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慢慢的延长，它其实是一个慢慢淡化的过程。还有一些，比如说长时间的就色沉斑，就是退不下去了，对吧？那后期也可以医美的一些办法。
3: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到其他城市去看一看。眼下苏超正在激战正酣，代表江苏13座城市的卡通 IP 形象广受市民和球迷的喜爱。最近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学子巧用传统的非遗技艺，创意打造出了一套苏超主题茶点，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苏嘟嘟，让传统的手艺融合青春创意，香飘四溢。
4: 你瞧，这套对应13市苏超 IP 的苏嘟嘟茶点，每一款都带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印记。扬州鹅、南京鸭、苏州大闸蟹，造型生动别致。据了解，整套茶点由学生团队自主设计，手工塑形，匠心炸制而成。团队负责人表示，借着苏超持续火爆的热潮，大家萌生创意，将城市 IP 与传统茶点技艺相结合。
5: 如果能将这样的 IP 形象跟我们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茶点制作技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4: 据同学们介绍，为了兼顾颜值与口感，他们遵循非遗茶点三擀三叠的传统工序，面团反复揉制，保证柔韧劲道，再用水油面包裹油酥，经过3次精准擀压，3次整齐折叠，方能塑形。其中扬州鹅造型简洁，可一次性成型，而苏州大闸蟹的制作则格外费时费力。
6: 蟹钳我们不仅要制作出它的坚硬外壳的质感，还要切出它毛茸茸的质感，那么我们需要叠大概80到100层左右的层数才可以完美体现。
4: 历经数十次调试，制作团队精准把控起酥时长与烘焙温度，打造出酥到掉渣、香而不腻、层次分明的绝佳口感。大家也期待这款苏嘟嘟能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成为一张可品尝、有温度的特色城市名片。
0: 再去甘肃兰州，认识一位77岁的老人。老人家从71岁考取驾照以来呢，坚持自驾出游，用计算器敲出了银发经济新图景。
4: 这几天，77岁的边学泰老人正忙着规划夏季自驾行程，地图搭配计算器成了他出行必备工具。自71岁考取驾照以来，老人和老伴连续3年自驾环游各地，每次出游前都会精细核算各项开支，把旅途安排得妥妥当当，安心享受晚年出行乐趣。
7: 7月初出发，我们打算从兰州出发，经过天肥、西安、安康、襄阳，到这金州、益阳，然后到邵阳，到广州。兰州到广州的直线距离是2380，就是1500的油费就够了。
4: 每次出行，边学泰都会提前做足攻略，手机查路线、比住宿、算预算，优选性价比高的民宿，自己做饭节省开支，精打细算，让旅途省心又实惠。
7: 我吃饭嘛的话，以前一斤1000块钱， 一月下来10000就足够了。
4: 谈及学车自驾初衷，老人坦言，71岁高龄学车考证，就是为了解锁晚年自由出行，随心看遍祖国大好河山。
7: 这个新闻上播的是，第一位考取驾照的一位老人是石家庄的80岁的一位老人，他考上驾照，这个对我非常有鼓舞，然后我就报名去学了，3个月我就拿到驾照。
4: 3年时间里，老两口自驾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走遍全国多地，一路游历风光，收获健康与好心情。
7: 我们自驾3年，南边到天涯河角，北边到白吉村，西边到日喀则西藏的，东边到黄河五海口，全国都跑完了。一个是开阔了眼界，第二个是锻炼了身体。
8: 我原来在家待着，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这是走以后，我的腿也好了，我的腰也好了。我老伴他飞无人机，我就爬山了。
4: 除了自驾旅游，摄影也是边学泰的一大爱好。多年来置办全套摄影设备，用心记录旅途美景，丰富晚年精神文化生活。
7: 摄像机也忘了，这是第3个。这个无人机忘了。

0: 这是第三台，又配了这个移动硬盘，还有这一台这个电脑。
1: 老人的出行消费观念正是当下银发群体养老消费转型的真实写照。老年人不再一味存钱，更愿意为健康和快乐生活花钱。
2: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3: 铸剑大师欧冶子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越国人，他铸过三长两短五把名剑，分别是纯金、圣爷、战炉、巨阙和鱼肠。其中纯金、巨阙和战炉为长剑，圣爷和鱼肠为短剑，三长两短五把剑全都锋利无比。历史上有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说的是剑客专诸受吴公子光收买，要刺杀吴王僚。僚王爱吃烤鱼，专诸就假扮厨师，手托鱼盘，鱼肚子里就暗藏利刃，趁机刺杀了王僚。那把锋利的短剑就被后人称作鱼肠剑，三长两短则成了意外灾祸的代名词，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

0: 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啊，社交平台上关于吃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持续升温。打开抖音、小红书，关于自助餐饱腹套路的话题呢，随处可见，讨论量是超过了百万啊。有网友发帖说，每次吃火锅自助，蘸满麻酱，没吃几块肉就饱了，怀疑蘸料里加了压缩饼干或者是不明的饱腹物质。还有网友分享所谓的避雷指南，提醒大家不要先去吃甜品和主食，都是商家用来填肚子的陷阱。哎，我们书里发现啊，麻酱蘸料、烧烤干碟被频繁的点名，什么桃酥啊、压缩饼干成为了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
1: 某一位连锁自助品牌负责人张先生说，干自助七八年了，最近经常被顾客问是不是加了饱腹剂，每次都要反复解释。这种船员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他表示，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中根本没有饱腹剂这一品类啊，就算是有呢，私自添加也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面临巨额罚款、吊销执照，正规商家绝不会冒这种风险，得不偿失。加上之后口味也会有不同的变化，这对餐饮品控来说啊是很难的。
0: 我们也走访了线下的一些副食品调料批发市场，浏览了这个还有一些网购平台啊，是选购了多款蘸料，逐一查看这个配料表。所有的这个对比材料发现呢，除了像什么芝麻、花生、大豆、孜然等常规的原料，仅有两款烧烤蘸料配料表显示含有桃酥。

0: 没有发现任何一款蘸料添加了压缩饼干和不明的化学物质。从事调料批发生意十多年的李峰向记者介绍说，部分蘸料中确实会添加磨碎的桃酥，但目的呢不是为了增加饱腹感，桃酥磨碎之后加入蘸料能提升香味层次，让蘸料口感更醇厚更香浓，这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手法，不是什么秘密。
1: 那还有什么食品添加成分是可以提升饱腹感的呢？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饱腹剂，搜索出了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专家表示，抗性糊精属于膳食纤维，虽然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应用成本比较高，自助餐批量菜品中额外添加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张先生也表示啊，这个供应链依靠供应链，现在的这个自助餐，尤其是火锅烧烤类的自助餐，里面很多产品都需要到店后进行解冻分割，或者简单的炒烤和煎炸即可哈。如果添加饱腹剂类的原材料，还要找一个具备烘焙和烹饪能力的员工，其实是划不来的。如果饱腹剂这么有用，那直接做减肥药岂不是更赚钱吗？
0: 既然没有饱腹剂，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在自助餐厅里没吃多少就饱了呢？我们在很多餐厅看到，取餐区往往被设计成了多个 U 型，消费者需要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的菜品。张先生解释说，这样的设计一方面是能让顾客在取餐时消耗更多的体力，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的时候呢，餐盘已经被主食凉菜占据了，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
1: 那么记者观察到，产品陈列的视觉诱导同样暗藏玄机，限量菜品往往需要排队拿取，热门高价的现切牛羊肉海鲜被放在取餐线后中段，而炒饭炒面凉菜等低价餐品就放在呢特别容易拿取的位置。同时记者也发现啊，多数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食物，实则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心理，一旦装满了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啊，进而加快进食的速度。
0: 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炒饭薯条披萨等低成本的主食，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以及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甜品，本身就容易快速的升高血糖产生腻感，搭配含糖的饮料啊碳酸的饮品啊，能够进一步撑满肠胃，让饱腹感呢来得更快更强。同时呢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取餐啊，面对更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不自觉地选取更多的食物，进而更快的会产生饱腹感。好，今天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耳朵健康啊，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了讨论。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说听力下降并非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的时长还有耳机的音量是有关系的。
1: 那么对此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声相反的声波抵消噪声，理论上配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相比普通耳机在合理使用前提下反而对听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导致。
0: 我们了解一下，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骨传导耳加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本质上没有区别，真正伤耳朵的核心原因是佩戴的时间过长，音量过大，在嘈杂环境中各类耳机使用的都会下意识调大音量，这个听力损伤的风险呢也就会同步提高了。
1: 造成听力损伤有一个关键指标，声音分贝。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只要音量过高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的时间，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下降。很多人可能知道音量大了不好，但对耳机声音大小没有概念。那我们日常使用耳机过程中达到损害的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中啊容易得多。
0: 确实啊。我们来看一下实测显示，不同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范围从75分贝到126分贝不等，一般当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 60% 的时候就达到了80分贝的临界值了，特别在嘈杂的环境中，为了听清楚，就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加大，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仅仅是环境音就超过了80分贝，如果还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那个音量真的是不低了。
1: 为了保护听力，应该遵守60-60原则，也就是成人单次使用耳机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像地铁、公交、马路边使用耳机，不要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而

0: 音量调得过高，
1: 是
0: 尽量把音量控制在能够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度。
1: 睡觉时佩戴耳机会增加耳部结构损伤的风险，进而引发外耳的感染。同时睡眠状态下佩戴耳机啊，不仅会使内耳毛细胞一直接收声音信号的刺激，导致听力疲劳，最终会造成噪声性听力损伤，还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大脑处于浅睡眠的状态，影响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变差。一旦说出现了耳鸣、耳闷啊、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去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障碍研究所列出了十道听力测试题，只要有超过三道题的答案是是，就该到医院进一步诊断。打电话时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那么如果两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导致沟通困难？是否有人抱怨你电视机音量过大？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当周围环境有噪声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
1: 没有，我们继续往下说。还有就是否需要请他人，哎，你再说一遍这个情况。还有是不是觉得其他人说话很含糊啊，听起来不是很清楚。还有就是你是不是经常误会别人说的话，而且回答他人的时候呢经常是文不对题。再有就是听女性儿童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困难，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了他们的意思，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中了几招。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八八一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薄情。你竟和我一样。
1: 北宋文人陶弧在《清异录》中记载，

昭宗时期，有个专治毒疮的医生，名叫孟俯，名闻全国。唐昭宗经常召他进宫医治。后来中原发生战乱，孟俯便举家迁往四川居住。由于他在长安时经常进宫，对宫中的装饰非常熟悉，而他又非常有钱，因此在购置新屋后，将其中的一间小房间按照宫中的样子布置起来，室内的柜橱、桌椅等家具全部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灿烂的阳光透进窗口，照射在这些用金箔包着的器具上，只见满屋金光闪耀，令人眼花缭乱。每次有亲戚或朋友来，孟俯都要请他们参观这个房间，让他们大开眼界。其中有人赞叹不已道：“此室暂居，令人金迷纸醉。”我们今天常用来形容奢华生活的成语“纸醉金迷”，点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

0: 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光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

0: 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 5.2 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2: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3: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4: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5: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6: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8: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9: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8: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0: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1: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2: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1: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3: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4: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5: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4: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6: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 参加。

0: 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3: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4: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5: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8: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

0: 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3: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2: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 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4: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7: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9: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8: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0: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4: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迈动，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闹闹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说一艘特殊的科考船。我们知道啊，这个渔民朋友们都是靠海吃海，听说过渔民造渔船，但是你听说过渔民集资造科考船吗？

0: 真的有这么一件事儿。浙江有37位渔民朋友众筹1.5亿元建造了海鹰加科号的科考船，那这艘船呢也是在浙江温岭顺利下水了。那这事儿确实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我很好奇这艘科考船上究竟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1: 总长82米，计划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10000海里。海鹰加科号具备在无限航区执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的能力，即使奔赴极地也不在话下。隐蔽式跃池和超百平方米的专用遮蔽作业甲板，可在恶劣海况下平稳回收探测设备。15万米电缆加5万多米光缆，可实现全海域万米深海探测能力。更关键的是，整艘船比同类科考船省了至少5-6千万。
0: 咱们的渔民朋友啊，就是该省省该花花，虽然说这艘科考船比较省，但是该有的东西咱们都有。据说这个海鹰加科号的建造水平都是对接国际一流水平的，船用钢板的强度跟普通的商船相比那是翻倍的，船体的焊接精度呢都是控制在0.05毫米以内。此外船身的设计啊，还融入了咱们渔民一线的实际操作经验，可以说平稳性上大大提升，能够在台风区外的海域连续72小时开展科考作业，这真的是厉害了。那听到这儿，其实大家也在好奇，为什么渔民朋友们要费这么大劲儿去建这样一艘科考船呢？
2: 这事儿还得从浙江温岭渔民蔡云杰说起。2024年初，他与科研人员交流时得知国内科考船紧缺，很多海洋科学专业学生直到毕业都没机会出海科考，便萌发了造科考船的念头。经过反复调研和沟通动员，周边相熟的船老大们也拿出半生积蓄，37位渔民成为了船东。凭着肯学肯钻研的韧劲，他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让这艘完全由民间资本建造的科考船从图纸游入大海。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艘满载着渔民朋友梦想的科考船“海鹰加科号”。那“海鹰加科号”呢，会在今年的八月份正式的交付使用。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在海底测绘、海洋生物的采集等等方面去完成这些科考任务。目前已经和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达成了合作意向。那这艘科考船的故事啊，可以说才刚刚开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又非常充满梦想的故事，是我们的渔民朋友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一起为探索咱们祖国的海洋生物事业而做出来的努力和贡献。未来呢，它将载着更多人的梦想，向着我们的深海前行。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通过科技成果鉴定。那这款新型电堆呢，是为工业无人机量身打造的氢能心脏，可以使它的续航时间呢提升到2倍以上。目前项目的成果呢已经应用于林业、农业、电力巡检等等实际工况当中。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的消息，15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迎来丰收。那全球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优质三文鱼初于上市。那该船搭载国内首创的深层取水系统，持续抽取水下30米至50米处10到16度的冷海水，攻克了三文鱼全年室温养殖的温度难关，为国产高端三文鱼提供了全链条生产保障。接下来关注2026年全球科飘创新创业大赛在合肥正式启动了。那这次大赛的时间呢是5月至9月，总奖金420万元，配套梦想基金激励总价值超1亿元，吸引了不少于500个优质项目参赛。那这个赛事呢是全球首个面向科飘群体的创新创业赛事，由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安徽有限公司、科大硅谷全球校友事务部主办。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有新能源车的小伙伴呢，很多人都喜欢用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如果说过度的依赖这个功能，放手不管，那行车在路上，后果可是相当的严重。
3: 这是近日发生在沪昆高速高桥出口的一幕，一辆白色小车在即将错过出口时突然减速向右并线，后方正常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碰撞，好在没有人员受伤。
4: 当时韩女士呢，全程呢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这个功能，并且呢自己低头观看手机，疏忽了对前方道路的一个观察，
3: 分心加超速极易酿成悲剧。前些天，上海驾驶员董某盲目依赖辅助驾驶，在时速83公里超速行驶中弯腰捡拾饮料瓶，因未能及时接管车辆，导致车辆

0: 撞上道路养护工人，造成一死一伤。交管部门提醒，目前在售汽车搭载的均属于二级辅助驾驶系统，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全程不能拖手拖眼，要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1: 是的，那很多的自驾神器呢，朋友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不要被不法分子利用。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辅助驾驶目前不能代替我们的驾驶任务，所以呢，咱们行车在路上还是要保持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不能完全把驾驶的主动权让给系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战国末年，水利专家郑国为秦国主持开凿了一条灌溉渠，就是郑国渠。他把泾河水从云阳经三原、富丰、蒲城同洛河连通起来。精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后来发现郑国是为了要削弱秦国的军事力量才积极帮助秦国修渠的，因为修渠消耗了秦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在此之前，秦国又刚发生一起叛乱，牵连到相国吕不韦。因为吕不韦和郑国都不是秦国人，又先后出事，这让秦国一些贵族大臣议论起来，说列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有的说不定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请秦王嬴政把这些人统统撵出秦国。嬴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大小官员凡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开秦国。这道命令被称之为逐客令，并沿用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水务局了解到，水利部正式确认南肥河入选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也是继2025年派河后，合肥又一条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标志着我市即将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两条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地级市。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名单，全国共有59个联合试点县进入名单，我省申报的4个联合试点县成功入选。3年示范期内，每个联合试点县最高可获得4500万元中央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等相关支出。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

0: 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报道，英国南安普敦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带来的三重打击，即风场变化、深海暖水上涌和海洋循环失衡，正导致南极海冰持续崩塌。研究警告称，若这一趋势持续，南大洋可能从气候稳定器转变为推动全球变暖的新引擎。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陈中坤，《远庄》。这是一部扎根闽南渔村的长篇乡土小说，2025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其实并不长，很快就能翻完，但是读完之后，那股海腥味和木麻黄的气息会在脑子里盘旋很久很久。故事发生在福建省南部古雷半岛上的一个渔村里，远庄村。这个村子被海水包夹着，藏在郁郁葱葱的木麻黄林里，很不显眼。每天海浪拍打着村庄，日日夜夜不停地为海边的人们歌唱。小说以孩子坤仔的视角，讲述了这个渔村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奋斗和抗争。全书一共25个章节，从台风开篇到眷恋收尾，串起了远庄村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那段岁月。要读懂远庄，先得了解远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书里有一段描写很到位，说我们村叫远庄村，刚好就在这个狭长的陆地中央，在郁郁葱葱的木麻黄林里，很不显眼。每天海浪拍打着这个被海水包夹的村庄，日日夜夜不停地为海边的人们歌唱。文明通过这条公路带到远庄村，远庄村把不文明的东西又通过这条公路带出去。一条汇聚了所有戏水的小溪从远庄村的中央出发，唱着朝霞映红了天，唱着夕阳西下天涯人断肠，唱着花谢花开春去春又回，唱走了时光荏苒，唱走了岁月蹉跎，而后就一头倒进了那个浩瀚的钱江的怀抱，匆匆不回头。这条小溪也不知道流了多少世纪，奶奶说她小的时候她也是这样流的。这段话把远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时间感都写活了。村子在陆地中央，被海水包夹，有木麻黄林，有小溪，有钱江。小溪唱了不知多少世纪，奶奶小的时候她就这么流淌，现在还是这样流淌。这种时间的循环感是整本书的底色。 远庄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在机械化捕捞尚未普及的年代，村民们靠牵网捕鱼为生。18户人家共织一张几百米长的大网，在潮汐律动中起伏。这种集体劳作就很有诗意，但也说明了生存的艰难。单靠一家一户根本对付不了大海。男人们出海打鱼，三人一张网，为了生活与大海搏斗。女人们操持家务，却因传统观念吃饭不能入席，生不出儿子还会被全村耻笑。远庄写了很多人，但有几个特别让人忘不了的人物。坤仔，他是敏感早慧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叙述者。通过他的眼睛，读者看到了远庄村的一切。陈中坤说，用孩子的视角有几个好处，一是我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二是我听到什么就记录什么。作为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对错，只知道如实呈现。这种视角让故事保持了某种天真的残酷。孩子不懂为什么美姑要被父亲抽打，不懂为什么奶奶会吓死在院子里，但是他把这些都记下来，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还有爷爷，他是苦命的老人，代表了远庄村老一辈渔民的生存状态。奶奶是慈悲的长辈，会讲故事，会唱歌谣。奶奶讲完大井的传说之后会唱歌谣，吃米吃到沙的时候还会哼起小曲。他是远庄村传统的传承者。傻叔是疯癫的叔叔，他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物，他的存在让远庄村的故事多了一层悲剧色彩。美姑是8个姐妹之家的女儿，象征传统农村妇女的坚韧和牺牲。陈中坤用短短百余字描写了美姑母亲生下第8个女儿后的悲剧。她母亲只是刚生完，所有人都默认这次出生的该是个男孩了，结果生的依然是女孩。她奶奶走到房门，看到生产女婴后的血迹，就吓死在院子里。床上躺着满身是血已断气的母亲，再往前走，尿桶里还有个血淋淋的孩子。这种简练而有力的描写，却比冗长的叙述更能触动人心。胡歌，他是被当地人瞧不起后外出致富的人，代表了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的人性变化。阿春是身体强壮却又个性矛盾的渔民，代表着传统生产方式在工业化浪潮中的无力挣扎。陈中坤说，阿春在小说中葬身大海，这表达的是传统渔业方式必然会被工业化打败。不管你怎么守护传统方式，时代的进步一定会淘汰旧的东西，痛苦只能由个体来承担，这是无法改变的。远庄这本小说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浓郁的闽南味道。陈中坤在书里面塞了大量的方言、民谣、节日饮食和生活习俗，读起来好像走进了一个活态的闽南文化博物馆。奶奶会唱民谣，邻居美姑会唱月娘月光光，还有天呜呜等等童谣，成为家庭琐事的生动写照。陈中坤说，他在书中收集了很多闽南童谣，有一些是从老人口中整理下来的，有一些是还在流传的。他说，我想这些童谣未来可能会消失，所以我尽量将其保留在书里。他还写到了节日饮食，说夏至的麦狗煎，端午节有猪肉粽，七夕有甜饭，中元节有松糕、有片糕，中秋节有糯米糍。这些吃食不只是食物，它们是时间的标记，是节日的仪式，是远庄村人生活节律的体现。他还写到了一些习俗，七夕的时候，小女孩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走街穿巷，唱着巧牙牙，待字闺中的少女要举行巧牙牙仪式，还有娶亲、祭拜妈祖等等风俗。有读者说，阅读远庄如同走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渔村，感受每一个节日的热闹，每一顿家庭聚餐时的团圆。书中描绘的民俗和习惯也让我想起自己家乡的点点滴滴，生动的生活细节把那些熟悉的味道一一唤醒。远庄的语言是诗意的，但不矫情。陈中坤用了很多散文化的笔法，句子不长，可每个词都落到了实处。书里有不少段落让人读着读着就想停下来想一会儿。关于村庄和文明，他说，文明通过这条公路带到远庄村，远庄村把不文明的东西又通过这条公路带出去。 公路是现代化的象征，它带来了文明，但村庄也把自己的不文明，那些粗糙的、原始的、不符合城市标准的东西，通过公路送了出去。这是一种双向的流动，也是传统和现代之间复杂的交换关系。关于黄昏和悲剧，他写道，我相信历史的痛苦时刻都喜欢选择黄昏，或许黄昏本身就蕴含着一种

悲剧和生命的黯然。反正在这个黄昏，我也明白，罪恶也许来源于贫穷。黄昏的斜阳像是一把悲怆的血，洒向漫天残红，淋漓欲滴，渲染着几分感伤和悲凉。整个宇宙沉死了，只等夜的黑将它一点点淹噬，直至模糊消失。这段文字在第九章黄昏里是全书最富诗意的段落之一。陈仲坤把黄昏写得像一场缓慢的死亡，这些意象的堆叠不显得堆砌，因为情绪是真实的。在原庄村，贫穷确实是很多罪恶的根源。关于梦想和离开，他写道：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块土地，去远方，去闯荡。这句话是很多远庄村年轻人的心声，也是陈仲坤自己的写照。他从西田村走出去，成了大学生，成了出版人，但是心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说，总有一天要回去。可真的回去时，却又发现一切已经回不去了。关于眷念，他写：我知道这种爱是对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割舍不断的眷念，深扎的根是木麻黄割舍不了的对土地的眷念，飘飞的花絮是芦苇割舍不了的对溪流的眷念，海面上雀跃的鱼是海鸟割舍不了的对浪潮的眷念，那星星点点的渔船是海边人割舍不了的对大海的眷念。这是全书结尾处的文字，像一首散文诗。木麻黄、芦苇、海鸟、渔船，这些远庄村自然意象被赋予了情感，他们都在眷念，都在割舍不下。这种拟人化的写作不显得做作，因为整本书就是在写这种割舍不断的情感。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陈中坤，远庄。陈中坤选择用孩子坤仔的视角来讲述远庄村的故事，这个决定很聪明，但是也有代价。好处是天真，孩子不懂成人世界的复杂，他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不会过滤，不会粉饰。美姑被父亲抽打，他记录了；傻叔的疯癫，他记录了；奶奶吓死在院子里，他记录了。这些场景的残酷性，因为孩子的不懂而变得更加刺目。读者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叙述者不知道，这种认知落差制造了强烈的张力。陈中坤说，很多故事我自己也想不明白，就留给读者去思考。这种留白是远庄的一大特色。书里有很多事情没有解释，没有评判，只是呈现，就像中国画里的留白，给了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但是孩子的视角也有局限，一些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孩子理解不了，也就无法深入展开。比如远庄村的工业化进程，古雷半岛的开发变迁，这些宏观叙事在书里是间接的、片段的，需要通过成人的补充阅读才能拼凑完整。而远庄最核心的情感是乡愁，但是这种乡愁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赞美，而是一种清醒的甚至痛苦的认知，故乡已经不在了，或者说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已经不在了。陈中坤讲过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拿着远庄去寻访他的故乡，但记忆中的路已经被现代化工厂的大门拦住，他的眼泪掉下来。这种经历是很多从乡村走出去的人的共同体验，你总想着有一天要回去，但真的回去时发现路已经不在，村庄已经变了样，甚至连记忆中的那条小溪也有可能已经干涸或者被填平。陈中坤说，时代是进步的，我们这代人就必须要承受与土地割裂的痛苦。有读者说，远庄既是地理坐标，也是精神原乡，在农耕文明和现代性的碰撞中，方言与浓厚的情感渗入文本。这部作品为消逝的村庄写下了一部深沉的备忘。远庄记录了一个即将消逝的村庄，一种即将消逝的生活方式，一种即将消逝的方言和童谣。远庄的文本很有特点，它是一部小说，但读起来像散文。它的故事情节性不强，更多是片段的拼贴和氛围的营造。陈元玲评论他说，作为散文化小说，远庄淡化故事情节，它的立足点是揭示小人物身上承载的人生况味和自古以来蕴藏闽南乡村的内在韵味。这种散文化的写法让远庄的阅读体验更像是在翻一本相册，或者听一个人慢慢讲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转折，只是用平淡的日常勾勒出生活的真实模样。但正是这种平淡能够深深触动读者的内心。陈中坤说，他写远庄是因为真的回不去了，这种回不去的痛感是很多从乡村走出来的人的共同体验。你带着记忆离开，想带着记忆回去，但记忆里那个村庄已经不在，或者已经被改造了，于是你只能把它写下来，用文字筑起一座通往过去的桥梁。有读者说，故乡就是他还在的时候你不想踏进半步，当他逝去后你怅然若失的地方。这句话道出了乡愁的悖论，我们在小的时候想逃离，逃离了又想回去，回去了又发现一切已经不复存在。远庄不是一本让人热血沸腾的书，它让人安静，甚至有一些伤感，但它也让人温暖。在那些方言、民谣、吃食和习俗中，你能感受到一种生活的温度，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土地之间的连结。这种连结正在断裂，但至少在书里它被保留下来。陈中坤用文字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为远庄村、为他记忆中的西田村留下了一份备忘。当渔村消失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当方言和童谣不再被年轻人传唱，至少还有这本书像一座文字方舟，承载着那个海岛小渔村和那个赤脚在沙滩上奔跑的少年的记忆。 读完整本书，你可能会想起自己的故乡，那个你从小长大的地方，那个你总想离开，离开了之后又总想回去的地方。它可能还在，也有可能已经变了样，但无论如何，它在你心里就像远庄村在陈中坤心里一样，曾经努力逃离，却是自己的心灵故土。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想要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2:00，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
2: 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4: 长路奉献给远方，
3: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5: 88.1881888，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不如现在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事，一起走进音乐的万千世界，好不好？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歌曲，或者说是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让我们从第一首歌曲文夫的《背着风流泪》开始。这首歌曲曾经数周占据榜单的前列，他以风作为情感的载体，细腻地刻画了一段深藏于心底的遗憾。文夫磁性的嗓音仿佛真的能够让人看到那个风中努力掩饰悲伤的身影。一起来听《背着风流泪》。

完了风中的故事，我们迎来了冬日的期待。张妙格的《我期待的不是雪》，可以说是目前音乐的一匹黑马。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数亿，查了一下数据啊，50亿次的播放奇迹。治愈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甚至让许多网友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甚至说开始期待下雪了。一起来听吧，张妙格，《我期待的不是雪》。

今天推荐的歌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耳熟能详，或者说他的歌手名气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歌曲一定是朗朗上口的。比如说接下来的一首《凌晨路灯照着我的疲惫》，来自刘洋洋。从冬日的浪漫期待，我们要走进的是都市的深夜。那这首歌曲也是精准地捕捉了现代都市人的真实状态，以深夜的路灯为意象，唱尽了想上班的朋友，或者说是加班的朋友，无数奋斗者的孤独和坚持，甚至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形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园吧，因为大家都在里面评论啊。一起来听吧，《凌晨路灯照亮我的疲惫》，来自刘洋洋。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感受过街角的疲惫，让我们回到青涩的校园时光。李尖尖的《氧化氢》啊，这首歌曲，用独特的科学浪漫成功出圈了。这首歌曲巧妙地将化学元素氧化氢与爱情的催化作用相比喻，旋律轻快，歌词别致。也是被广大的网友称作是理科生的专属情书，《氧化氢》来自李尖尖。

别了化学实验室，我们找到了一个名为回忆的座位。这里是 FM88.1， 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当之无愧的爆款热歌，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也是数亿。歌曲呢，以一个座位为线索，讲述了一段关于错与青春的故事，相信也能勾勒起心底的某一份被尘封的片段吧。一起来听《座位》。

FM 88.1888音乐吧，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是大宝。刚刚呢，我们从个人的情感啊这个座位起身，接下来呢，让我们聆听一段更加恢宏的记忆，来自张杰的铭记。这首歌曲是一个充满力量感的作品啊，好像张杰的歌曲都是很有男子汉的气概啊，他高亢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非常适合演绎这种具有史诗感的作品，仿佛能够将某个重要的时刻记录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然后永不磨灭。一起来听吧，张杰的铭记。

快乐宏大的叙事，让我们跟随毛不易的歌声漫步于一条宁静的翼城山路啊，翼城山路是他的歌名。这首歌曲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民谣风格和诗性的笔触，用简单的吉他伴奏描绘出了人在旅途当中淡淡的思绪和风景吧，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时候静静的品味。一起来听毛不易翼城山路。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是大宝。刚刚我们走完了一段宁静的山路，让我们转身投入到

都市吧。张靓颖为影视剧演唱的《野心家》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音乐面貌。这首歌曲节奏强劲，编曲层次丰富，靓颖也用她充满张力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在欲望与理想间博弈的那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来听《野心家》来自

从现实的博弈中暂时歇一歇，让我们追寻到一个古风的仙境当中。周深为手游演唱的《云裳羽衣曲》展现了他空灵的嗓音和国风音乐的完美结合，他的声音仿佛自带仙气啊，将游戏当中的云卷云舒，包括羽衣翩翩起舞的那种感觉描绘的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一起来听周深的《云裳羽衣曲》。

0: 秋时期，楚庄王派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大夫乐英向晋国求助，晋景公准备出兵救宋，大夫伯宗劝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受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为天乎？”意思是，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晋国虽然强大，但又怎么样能管得了楚国呢？成语“鞭长莫及”就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3: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3:00。
4: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

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八点钟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八点钟，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心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

0: 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0: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

0: 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0: 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5: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5: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5: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

0: 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无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0: 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城市更新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
3: 2025年合肥空气质量优良率创历史最好水平，
2: 南非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3: 合肥黄金水道即将全面升级，
2: 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申报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是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董云浩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合肥以城市更新行动为重要抓手，坚守示范引领与全域推进的理念，全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不仅让城市焕发蓬勃新活力，也让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持续提升。走进坐落于姚海区大兴镇的青年创意田园，仿佛进入一处美不胜收的秘境。农田、村落与湿地、湖泊相映成趣，彩虹塔、七彩花谷等特色景点更是让游人流连忘返。谁能想到，在繁华都市的怀抱中，竟藏着这样一处世外桃源？青年创意田园占地约2000亩，园内栽种了150多种乔灌木，勾勒出多层次、多主题的立体植物景观。3万平方米的花海，错落分布的花带，铺就一幅缤纷绚烂的自然画卷。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如今这片生态圣地曾经竟是一片荒地。人居环境的华丽蜕变离不开城市更新的持续发力。为盘活这片土地，姚海区探索文旅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荒地蜕变为市民向往的诗和远方。
3: 城市更新需要怀揣初心，倾注真情，做好整体规划，更要秉持精雕细琢的绣花精神，精准落地。14五期间，合肥累计推进城市更新项目620个，改造老旧小区722个，完成城中村改造124个。城市更新的浪潮让历史悠久的合肥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作为首批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 目前，合肥已成功获批中央专项借款430亿元。当前，合肥城市更新已进入全域系统推进、品质内涵提升的新阶段。今年将改造63个老旧小区，城市体检实现市区全覆盖，涵盖2900多个小区。利用金角银边新增停车泊位10000个，充电桩1500个，改造老旧管网1000公里。到2030年，我市将完成2000年前老旧小区改造，建成100个完整社区和100万平方米创新载体，建设80公里新翡翠项链，把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
2: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伟东14号率队赴新站高新区开展房企入村，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群众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盛开参加。汪卫东一行先后来到彩虹液晶玻璃有限公司、新易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参观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情况，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在高美光学功能膜制造项目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度等情况，强调抓好安全生产，加强风险防控，守牢安全底线。在站北社区新店社区委，汪卫东一行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情况，充分肯定社区治理成效。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的实际成效，更好惠及民生、促进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问需于企，主动沟通对接，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支持企业进一步整合资源、拓展市场、做大做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优化为民服务举措，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记者韦超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首场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14号在肥西县举行。来自全市不同领域的6组宣讲员，围绕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主题，结合亲身经历与工作实际，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与实践指引。活动以形式新颖的舞台加故事加真情宣讲方式，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根据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工作安排，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后续还将深入机关、企业、校园、社区、乡村等基层开展系列宣讲活动，更好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合肥空气质量稳中向好，6项主要监测指标连续5年全面达到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在86%以上，2025年提升到87.9%，创历史最好水平。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共计321天，其中优104天，良217天，优良率达87.9%。主要污染物方面，全市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4.2微克，比上年下降2.5微克。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2.7微克，同比下降1.0微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以及一氧化碳日均值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1级标准，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及细颗粒物年均值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2级标准。水环境质量方面同样实现稳步提升，2025年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在4类，其中东半湖水质首次达到3类标准，湖体富营养化指数降至53.4，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 全市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水质优良率95%，均为“十四五”以来最佳水平。

0: 环湖39条入湖河流，已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全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深环境质量稳中有升，辐射环境质量维持在正常本底水平，区域生态质量整体保持良好。
1: 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水利部日前正式确认南肥河入选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是继2025年派河后合肥又一条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我市也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两条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地级市。作为合肥的母亲河，南肥河纵贯合肥中心城区，全流域有8条支流，其中干流长67公里，流域面积1544平方公里，形成一脉八支的水系格局。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南肥河全面建设成幸福河湖，既是服务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要求，也是回应千万市民期盼加快复苏千年母亲河、提升双万城市能级的需要。据介绍，这次南肥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聚焦安全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的目标，坚持以幸福河湖为人民的理念，将打造集生态景观、文化体验、运动休闲和商业活力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最终形成一脉五卷六河六境的幸福格局，让群众既能进水更能亲水，实现母亲河的全面振兴。项目总投资约1.4亿元，将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10月完工。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幸福河湖设计、建设、管理和资金保障等工作，在千年母亲河复兴、城水深度融合共生、水生态价值高质量转化等方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合肥样板。
0: 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船闸主体结构日前基本完工，预计今年10月具备通行条件，届时合肥黄金水道将全面升级，通航能力大大提升。巢湖船闸不仅是河域航道上的关键枢纽，更是合肥通江达海的重要门户。近年来，合肥产新能源汽车、家电、光伏等高科技产品通过巢湖船闸通江达海走向世界，同时豫东及皖北地区的煤炭、矿石、粮食等通过巢湖船闸的货物比重也逐年增加。据介绍，巢湖船闸由一线和副线两座船闸组成，原一线船闸始建于1959年，1962年投入运行，至今已服役60多年。随着船舶大型化发展，结构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难以满足江淮运河开通后带来的货运增量，已成为制约河域线航道运能释放的瓶颈。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通航能力，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适时启动，工程采用力旧扩能的方式进行改造，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原上闸首，上移45米进行重建，新增3节闸室及上游导航墙，对原195米闸室及下闸首等结构进行加固改造等。项目建成后，巢湖一线船闸的单向货运通过能力将由780万吨提升到2600万吨，两闸协同实际单向货运通过能力将达到6000万吨，迅速破解巢湖船闸的通航瓶颈，充分释放河域线航道的通航潜能。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为持续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昨天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安徽省扫黑办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安徽省合肥市 A191 号邮政信箱。安徽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551-6280-1304。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282号，邮编230061。合肥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51-6626-0800。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合肥市包河区青海路与黄河路交口，邮编230001。
0: 记者昨天从省

0: 科技厅了解到，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和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近日印发，两项办法从制定依据、功能定位、建设原则、部门职责和建设方式等方面规范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管理评价。在能力建设方面，政策既看硬实力，也重软实力。政策中提到，备案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必须具备除固定工作场所、科研仪器设备等硬实力外，还需具备稳定且专业的人才队伍，以及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资源的软实力，软硬并重才能为成果转化筑牢根基。政策进一步强调开放共享，备案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必须围绕155全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技术需求，具有向社会开放共享服务的意愿，把概念验证中心服务项目情况、在晚落地成果数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等作为绩效评价的主要指标。政策还突出结果运用，用真金白银激励先进，对绩效评价为优秀和良好的省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的经费支持，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给予1年整改期限，整改后评价仍不合格的取消省级备案。下一步，省科技厅将进一步管理指导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加快完善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1: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科成功迈入全球前1/1000行列，成为合肥工业大学及工程学、农业科学别类采集面覆盖全球几万乃至十几万不同研究单位的学科。据了解，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科聚焦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情感计算、北斗导航信息处理等重点研究领域，建有大数据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情感计算与先进智能机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省部级科研平台。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在生态与能源经济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学、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数据科学与金融经济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建有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创新平台。截至目前，合肥工业大学共有13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前1%，其中工程学、农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进入全球前1/1000。
2: 榜样。
0: 记者张正阳、郑连军报道，在姚海区提起燃气维修工宗洪博，很多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宗洪博是合肥和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姚海区服务所维修班班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工作15年来，他以一手硬功夫、一股创新劲儿和一份传帮带的担当，坚守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在姚海区宝业城市绿苑东区，85岁的独居老人冯立敏，自从去年生病后就经常住院，这让一直对他结对帮扶的宗洪博放心不下。得知老人回家后，他迅速赶到老人家里，一边检查燃气安全，一边和老人家唠唠家常，把老人当亲人，守护从心开始。由宗洪博牵头打造的银龄安居志愿服务项目，发动了180多名队员，为2000多户老人提供燃气服务，并结对帮扶100多户特殊老年群体，为他们化解家中的燃气安全隐患。燃气维修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提醒着宗洪博不断磨砺技艺。多年来，他自费淘来60多台报废灶具，把自家客厅、阳台变成实验室，拆了装，装了拆，练成蒙眼检修的本领，还总结出一看、二查、三测试故障诊断法。参加工作以来，宗洪博保持零投诉、零事故的记录，服务满意率和办结率都是100%。他研发的防水堵表接头，从源头上杜绝了水堵风险，每年为用户减少直接和间接损失约345万元。 从手艺人到创新者，宗洪博始终

0: 没有停步。作为全国劳模徐辉的入室弟子，如今他自己也带出了一批技术过硬的骨干。现在宗洪博依然每天背着工具包穿梭在楼栋之间，频繁的燃气维修岗位就是这位90后党员服务群众的大舞台。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在庐江县石头镇，一张看似不起眼的小渔网正加速撒向全球大市场。今年一到四月，当地渔网产业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一成，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传统手工编织到智能化生产，从内销为主到海外订单不断，当地的渔网产业网住了商机，成为富民的金钥匙。在安徽神龙渔具有限公司车间里，数百台渔网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出口订单。今年一到四月，这家企业已经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另一家渔网生产龙头企业安徽海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则依靠技术创新抢占国际市场。企业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渔网线盘生产线，借助 AI 光感设备和大模型训练技术，不但实现精准调控、降本增效，还大幅提升了渔网质量。目前企业共有16台自动线盘机，平均每4秒钟就能完成一个线盘，日产能超过20000个，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龙头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乡村加工点同样干劲十足。在石头镇同心村，村民范秀芝一大早就来到村头的渔网加工厂，娴熟地操作起渔网机。范秀芝告诉记者，在这里上班既不耽误农活，也能照顾3个孩子，一天最少能挣150元。近年来，庐江县石头镇立足传统优势，加速推动渔网产业与国际贸易深度融合，年销售渔网5万吨，出口额达到1.5亿元，并带动周边20000多人就近就业。全镇现有各类渔网加工户600多家，各类网机超过6000台，逐步形成规模化渔网产业集群。依托渔网产业，这个镇还着力打造集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渔网小镇。
0: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主体结构14号全面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坐落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既是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高新区两湖一镇首批重点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83万平方米，核心规划建设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通过连廊设计实现有机串联，同步配套建设室外运动公园，全方位打造一座功能复合、业态多元的综合性体育中心，可满足不同群体的文体需求。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项目全程积极应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预计2027年正式投用，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同时，项目将与高新区属西湖公园和百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申报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截至目前，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申报超4.1万笔，已审核报废、置换更新各6个批次，总计发放补贴资金超2亿元。政策直接带动汽车销售超73.5亿元，政策撬动比达到1:16。
0: 为推动长三角票据一体化互联互通，安徽财政积极对接沪苏浙财政部门，打通跨省数据共享通道，实现财政电子票据在长三角区域跨省查询、取票、报销、入账全流程贯通。群众可通过皖视通平台全面获取本人在长三角的所有财政电子票据，解决了异地办事多头跑、来回跑的问题，以区域协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消息，近年来沪苏浙皖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以共商共治共建共享，让绿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鲜明底色。据统计，长三角区域累计125个市区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累计创建45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0: 昨天中午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成功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市场中位居首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球联合会昨天下午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协议，每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0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